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的位置，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都是由于施工栈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到降雨和大风天气影响，苏北地区部分高速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5: 星辰悦动力，
6: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5: 话题有热议，
7: 当季的这个韭菜，
5: 港城最头条，
8: 3年前拍下的一张
5: 资讯新鲜报，
8: 来关注网络
5: 记者在现场，
9: 商业模式到底能
5: 热线再追踪，
9: 做热门线路，
5: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1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 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0: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疗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在今天白天将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将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13号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12号，温州永嘉县出现山洪，抢修队乘冲锋舟抢修对岸被毁设施时，船被急流打翻，2名队员被水卷走。76岁的老党员龚德进冒着随时被冲走的危险，扎进湍急的水流救下2名队员。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夫妻当中的一方借了钱，他的配偶呢向债权人保证还款，并且呢偿还了部分借款。那这笔借款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呢？我们先来了解案情。齐某和吕某呢是于2019年登记结婚，两人呢与张某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又在2020年的7月份，张某以转账方式借给齐某10万元。齐某呢出具了借条，后来呢齐某未按时还款，经过张某的催要，齐某呢就在2023年9月份呢向张某还款了2万元。但是当日上午，张某呢就又向齐某和吕某催要剩余款项，吕某当场保证向张某偿还借款，并且呢于当日下午就向张某又还款了2万元。齐某重新的向张某出具借条，载明剩余6万元，于10月1号前还清。后来呢，齐某呢也没有按时还款，张某就将齐某和吕某起诉至了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万元及利息。齐某、吕某辩称，吕某和本案没有关系，没有参与借贷，不应承担责任。其实这个案例的焦点呢，就是在于吕某是否应该与齐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齐某和张某之间呢存在借贷关系，双方形成的借贷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贷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受到法律保护。经过张某的催要，齐某至今未完全履行还款义务，对引起本案纠纷应当负起全部责任。我们来关注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是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呢，很明显涉案债务呢是齐某、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齐某和吕某应当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齐某和吕某向张某偿还借款本息6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那么最后我们对这个案例简单的做一个评析哈，这起案例呢是较为典型的三类夫妻共同债务做出的规定，也就是说它是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以及债权人能够证明的夫妻共同债务。那么事后追认的方式呢，其实也并不限于说书面合同形式啊、电话录音、短信、微信、邮件等能够承载相关内容的通信方式呢，都可以作为事后追认的具体形式来加以参考。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配偶是否有还款行为与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配偶仅仅是向债权人转账或者是还款，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呢，也

并不足以就判定配偶有这个债务追认的意思表示。实践当中常见的夫妻共同债务追认比方说在电话呀微信当中承认了夫妻共同举债的事实，或者是愿意做出共同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呢，才能够证明这是双方的共同债务。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个夏季到来，天气越发的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就很让人头疼。每次出门啊，恨不得全副武装，裹得是严严实实，就露一双眼睛。毕竟大家都怕这个晒黑啊、晒伤啊，更担心这个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全网最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这个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这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了。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帮您的护肤做减法。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0%，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这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1年4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如一支啊！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支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2大支，而且每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消防通道岂能圈占私用，协同整改，守住安全底线。
1: 反正弄得我们焦头烂额。

0: 你这边不来，
1: 因为我们经营我们手续都齐全。
2: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是楼宇安全的重要保障，严禁私自占用封堵。近日，连云区财纳商务中心有商户反映，楼宇内的公共消防通道被一楼住户长期私自封堵圈占，不仅埋下消防安全隐患，还导致楼上商户消防检查不达标被处罚，正常经营陷入困境。连云区财纳商务中心建于上世纪90年代，楼宇内汇聚了饭店、民宿、KTV 等多家商业经营体，同时一楼还有住户居住。商户们表示，一楼的住户私自封锁了这栋楼的消防通道，这让商户们很忧心。
3: 这栋楼跟这栋楼，它是59杠1杠2嘛，这个是两楼之间的通道，这是公共通道，这个按道理讲不应该锁门的。
0: 这个门看起来也不像是刚设的这个门啊。
3: 这个是以前在那边有头上你的，但是平时也能开开来。但最近呢，是因为人不在了嘛，又关门关起来了，所以来的话也不太方便开。
2: 财纳商务中心与相邻的住宅楼之间有一条公共通道，这一条通道两端被封锁，形成了一块封闭的私人空间，里面堆放着各种杂物和生活用品。一楼的住户坦言，这道铁门就是自家设的。
4: 这边是你家里的？
5: 对呀、
4: 这家，本来就是他家的房子，对，
3: 房产证摆什么？
4: 啊，
3: 应该有吧？他的房产证这里没摆，那摆了，旁边又就不知道了。
2: 顺着这条通道一直走，打开一道木门，直接通到了商务楼一楼的楼梯口。
0: 这边可以通到那边吗？
3: 这边。
6: 这就刚那个位置哈。
3: 对。
2: 商户们说，商务楼一楼楼梯口后方原本是贯通室外的消防通道，如今被住户私自加装木门，彻底封堵。
3: 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消防通道。
2: 商户们说，在商务楼一楼有一道卷帘门，这道卷帘门也是最近刚设的。
3: 卷帘门是刚装的。这个地方从头到后面都是消防通道。就通到那个我们刚才出来第三个通道口，正好是对流的。
2: 商户们说，卷帘门和一楼住户的外墙之间又围成了一块区域，也被私人占用了。更让商户无奈的是，楼宇内通往四楼、五楼的公共电梯也被圈封其中，无法正常使用。
3: 那个电梯是正常一个公用电梯，是向那个四楼到五楼的。这个电梯现在基本上已经被这个卷帘门封死了，以后就无法进去了。洗就不能用了，日洗用了，日洗人家都是开了个的嘛，开了个这个舞蹈培训班啊，这里都
0: 什么时候不能用呢？
3: 这个有30年吧，
7: 3年
3: 有三四年
0: 电梯不用了，对。
2: 商户们说，近年来这座商务楼里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愈发严重。吴女士在三楼经营一家 KTV。今年5月消防检查时，他被告知这栋楼的消防通道堵塞，消防不达标。
0: 你们有几个消防通道？
8: 三个
0: 是吧？
8: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两个都疏通，都通的，就这一个。
2: 吴女士说，商户们多次主动与一楼住户沟通协商，希望对方拆除封堵设施，打通消防通道，但协商始终无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0: 那他家之前存在这个问题，街道啊消防没有管过吗？
8: 哎呦，来过也来过，也不是说没有管，也来过，来过，反正就说一说处理处理呀、有的时候就来他家没有人啊，消防大队这次也给他家打电话，他家一直没有人接。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跟消防大队沟通的，我们说这种情况的话，你找我们，我们如果是我们室内的问题，我们自己都可以解决。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他堵塞了我们的通道，那我们找他们家，他们家不予给我们，也不答应。
2: 吴女士说，今年6月，因为楼宇消防通道堵塞问题，她经营的 KTV 被处以10000多元的罚款。更让她焦虑的是，相关部门明确告知，如果后续消防隐患仍未整改到位，还将持续追责，追加处罚。
8: 反正弄得我们焦头烂额，是不是啊？
0: 你这边不来，
8: 因为我们经营，我们手续都齐全，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消防证、营业执照、什么文化市场这些。

0: 解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是执法部门，我们说他不听啊。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连云区西郭街道办事处和连云区消防大队。记者从连云区消防大队了解到，财纳商务中心一楼楼梯口后方确实是消防通道，需要通向室外，目前被一道门封锁后，阻断了该区域应急疏散的安全出口。目前，街道社区联合消防工作人员已与私设封堵门的居民开展沟通劝导，向当事人宣讲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居民最终同意拆除这道违规封堵的木门，尽快恢复消防通道正常通行。
2: 木门把我们社区把它给拆了，就是一楼住户家主也同意了，但是因为是老年人年纪大嘛，然后我们就不让老年人费事了，就我们社区这一块来找人把它给拆了。
1: 另外，财纳商务中心与相邻住宅楼之间私设的铁门也将按消防要求保持畅通。
2: 它大铁门不拆，但是有一个大铁门不是还有一个小门嘛？小门就是常年畅通。我们就是现在先把那个巷子里面的那些乱堆乱放先给清理掉。也是由我们社区牵头，我们来找人雇车来把它清了。
1: 针对一楼私设卷帘门的问题，记者了解到，该处并不是消防通道，卷帘门里的一部电梯已经多年无法使用，目前卷帘门内主要用于堆放杂物。
2: 培训机构搬离了以后，因为电梯当时是长期没有人使用了，然后也没有人维修，就后来电梯也被封了。就现在这一块涉及到违建，违建的话，然后我们也作为那个存量违建上报给区那个城管局了。
1: 截至记者发稿前，滨海社区已经将违规木门拆除，并清理了消防通道内的杂物，被占用封堵的消防通道已恢复正常畅通。此次街道社区消防多方联动及时整改，打通封堵多年的疏散通道，既化解了商户的经营困境，也守住了安全底线。希望居民和经营主体引以为戒，自觉守护公共空间，让生命通道时刻保持畅通。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李

0: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您将看到金牌调解暖人心，老纪调解千家事。
1: 民警今年以来，他就调解了109起矛盾纠纷，其中复杂的矛盾纠纷啊，就达到了60多起。
0: 大桥停工封闭惹民忧，水利部门回应八月通车。
2: 这边里头有东分的土地，有西分的土地，这边必须走这个桥过去。
0: 扬尘扰民，企业被责令整改。
3: 路上他一过大车的时候，他那个都扬起大片的灰尘。
0: 球场延时开放，调亮灯光，提升运动幸福感。
4: 灯光有点暗，而且关门时间比较早。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在海州区板浦镇综治中心，老纪调解室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基层调解品牌。调解员纪学明多年来扎根一线，不仅总结出实用的调解方法，同时依托规范流程加温情服务，成功化解各类疑难纠纷。工作室严格践行新时代风桥。

0: 经验，让矛盾化解在基层，温情留在群众心间，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亮眼名片。
1: 对于板浦镇新区大道一号的镇综治中心，划分多个功能区域，二楼的老纪调解室是调处复杂矛盾的核心阵地。自2018年成立以来，工作室依托全镇受理、分流、办理、反馈、回访、归档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结合自身实际，细化工作步骤，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调解流程。群众无论遇到邻里、物业、劳资等各类纠纷，都能在这里得到一站式处置。
2: 季学明同志啊，多年来从事矛盾调解工作，在这么多年工作当中啊，他逐步摸索出一套六步调解工作法。仅仅今年以来，他就调解了109起矛盾纠纷，其中复杂的矛盾纠纷啊就达到了60多起，为群众挽回损失啊1300多万元。
1: 所谓六步调解工作法，就是前因后果梳理透彻，证据材料研究透彻，法律法规学习透彻，社会关系摸排透彻，心理诉求揣摩透彻，利害关系分析透彻。前不久，板浦镇一处新建小区因入住率偏低，物业费收缴不足，物业服务出现短板，多户业主因此拒缴物业费，物业公司催收无果后，将业主集体起诉至板浦法庭。考虑到单纯判决难以根治矛盾，法庭将案件分流至老纪调解室。
3: 这个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呢，这个我管公司呢，将这个所有的这个违建物管会的基于啊这居民啊，把它整理成材料，就送到这儿，送到这里来，然后帮助要调解处理啊，不然的话呢，通过诉讼这个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呢？通过法院的交证、法院的材料，发现呢，这一部分这个老百姓啊、居民啊，他的救费意识不强。同时呢，我也发现我公呢在这方面呢或多或少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说呢，双方就产生了这个救费与收费这种这个不好的情绪，所以老百姓就这个居民就不肯救费。那通过跟他们相处，这个你住在这里头，物业对你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服务，理所应当要缴费，而且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是应该缴费的。所以说，在我主动的工作以后，他们陆陆续续把这个费用啊，全部主要的交到了我们公司，这个问题要么解决了。
4: 老纪呢，就是说帮我们多轮的协调，就是说调解的非常多，案件非常多啊、让我们也就是。来一次就能解决好几户的问题，也给我们企业呢资金回流啊带来很大的那个好处。
1: 一套清晰规范的工作流程是高效化解纠纷的基础。老纪调解室实行标准化作业，群众诉求首先在综治中心窗口统一登记，工作人员详细记录纠纷事由、当事人信息、诉求内容，随后根据纠纷类型精准分流至老纪调解室。
2: 我们板浦镇综治中心渐渐完善了标准化的调解工作流程，建强老纪调解室、老焦调解室这样的专业工作力量，就是要把矛盾纠纷啊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村社。我们整合了板浦法庭、司法所、派出所等多方的工作力量，依托2+1+1+N这样的联动调解模式，再加上我们形成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闭环式的管理机制，既能够保证调解工作的合法合规，也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群众利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3: 我们这个调解工作流程呢，第一步由当事人申请啊，当事人申请，然后当事人将申请的相关材料我们进行阅读研判，然后呢跟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啊，沟通的方式有面对面也有背靠背，这是我们调解的方式。然后达成共识了以后，我们做正规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书，然后确定 履行的行使。签完协议书以后，我们继续跟踪看履行结果是什么样子，最后呢最终达到完全履行，然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
1: 流程闭环管理也让疑难劳资纠纷得到妥善处置。几年前，一个道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完工后，11名农民工被拖欠40余万元工资尾款，因包工头成为失信人员，账户冻结，被挂靠企业又拒绝直接支付工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工人多次上门维权。季学明查阅相关法律法规，确认由挂靠企业直接向工人发放工资合法合规。
3: 我们首先主同这个挂靠公司这个思想工作啊，其次主同这个设计师工人这个思想工作，因为他们这个重中用用重中保等啊，这家宅宅里头很难一步到位把农民工工资发放去，那么我们要就通过调解，通过一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把它确定了权利和义务，那么我们往往主呢就是让发包方直接把工资发到农民工手里面，这种行为是非常好的，一直性质有效的。
5: 我们到这边来，经过劳资调解下的，多劳资调解下的，这个工资给我们了。
1: 如今老季调解室凭借标准化流程、专业化能力、人性化服务，持续擦亮调解品牌，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用心守护辖区平安和谐。路桥是乡村发展的脉络，也关系着村民的生产生活。近日，东海县青湖镇西峰墩村有村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当地一座大桥拆除重建工程从今年5月份停工后便一直没有复工，大家往返农田只能绕远路，给农业生产带来不便。西峰墩大桥位于东海县青湖镇西峰墩村，该大桥横跨石安河，是西峰墩村村民前往石安河北侧农田劳作的必经之路。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桥两端设置了施工围挡，封闭通行。村民们说，这座大桥在今年2月份开工建设，在4月底到5月初停工后，一直没有复工。
6: 停多长时间了？
7: 我还是没赶上煤，就要赶煤了。离赶煤有半个月那样的吗？
1: 记者看到这座大桥的桥梁、桥墩、桥面等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施工，但大桥两侧只有钢筋支架，护栏尚未安装，桥面上还摆放着一些施工材料，现场无人施工。
7: 这就是我这就钱不给人，没到位，钱没到位。
8: 据说呢，就是说这个上面宽子迟迟没有劈下来，所以才停工的。
1: 村民表示，原来的西峰墩大桥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了，因为年久失修，拆除重建。一直以来，西峰墩村村民到田里农作，到青湖镇都要通过这座桥。
8: 这边里头有东方的土地，有西方的土地，这边必须走这个桥过去。
6: 那从别的地方绕呢？不能绕？
8: 绕可以，绕那水清湖大桥，那这个不照样绕吗？
6: 得绕多少？
8: 东吴河也能绕，得绕。216里。
6: 如果要去那个青湖镇的话，得绕路是吧？
7: 得绕路。
6: 要绕多远啊？
7: 要不近个十几里路有，
6: 得绕十几里啊。
7: 这块儿至少北走，这那都大桶呢，这个桥大桶呢，至少北走。
1: 村民们说，大桥东侧还有一条沿河道路尚未完工，路面铺着碎石，沿着石安河一直延伸，大约2公里。记者采访时，现场同样没有工人施工。
6: 这路什么时候停工的？
7: 路才就结结板板的，头回弄一阶段。没弄。这两天前天又来压路基，又压，可能这就要快弄了。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东海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峰墩大桥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经地方上报省级部门获批后，立项拆除重建。 大桥建设工程停工主要受资金不足等因素影响。

0: 目前施工单位计划于7月上旬复工，复工后预计一个月左右完成剩余工程，大桥计划在8月份正式通车。另外，西丰墩大桥东边是一条水利部门建设的防汛路，采用分段施工方式建设，目前路基施工正常推进，并未停工，预计1至2个月就能完工。 期待施工方按期复工，保质保量推进剩余工程，让便民桥早日通车，把民生实事办进村民心坎里。近日有群众拨打12345热线反映，一家矿业公司原料堆场物料未规范覆盖，生产作业产生大量扬尘，持续影响周边居民的 正常生活与身体健康。记者在这家名为蓝天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看到，该企业部分原料露天堆放在院内，一部分采用了防尘网覆盖的措施，但还存在覆盖不到位、物料裸露问题，难以起到有效的抑尘防尘效果。 另外，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厂区地面积尘还比较多，缺少洒水清扫等措施，扬尘管控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随风飘散的粉尘不仅造成厂区内部脏乱，还持续向外扩散，直接影响周边居民区的空气质量，这也是居民反复投诉的主要原因。我是那个周边的村民，蓝天矿业进出厂，他那个车子 然后有扬起的灰尘，然后在周边住有点阿人。怎么阿人法？你像他走的路上，他的进料出料，他的路上他一过大车的时候，他那个都扬起大片的灰尘，像我们住在周边，有时候经常会遇到，然后铺天盖地的灰尘。企业负责人解释，
1: 由于受上下游产业链影响，产品销售受阻，造成原材料积压，确实造成了扬尘外溢，影响到周边村民生活。接下来他们会立刻落实整改。这些这个原料呢，是一次性的，山东派来的，所以拉过来比较量比较显得比较大一点。就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个就是生产过程使用湿化处理，就是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暂时没有扬尘。 然后路线堆放呢，采用这个这个一层网覆盖和仓库堆放，相结合的啊。然后这个路面上嘛，管理是要求每天洒水降尘，还有进出车辆的话，就是降速行驶，减少这个扬尘那个挥发。
2: 企业扬尘问题发生后，东海县环保部门立即行动，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扬尘污染问题基本属实，并对企业提出整改要求。我们东海县政府在2024年就已经发布了一个关于禁残行业的一个整治活动，同时呢，根据我们一个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企业的一个物料要进行一个封闭或者一个遮盖的操作，以减少一个扬尘的产生。 在我们当日检查之后呢，我们就已经通知企业，将大部分的一个原料已经转运入库了，然后剩余的一些原料呢，在现场已经进行了一个遮盖的处理。同时呢，我们建议企业后期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洒水，以来达到一个降尘的一个措施。
0: 市生态环境部门表示，他们将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杜绝类似问题出现反弹。
3: 我们后续呢要把这个非现场监管作为我们执法监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然后来推进，比如说呢，我们要通过运用污染物的在线监控的这些设备，及时的感知相关的异常，我们要通过一些视频监控，包括无人机，包括这个走行监测，然后来及时的发现一些异常情况，发现异常情况以后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然后督促整改。 通过这种非现场监管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无感式的这种监管啊，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这么影响。这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比较重要的举措。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

0: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锁定的调频是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准时和各位见面的这样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 在每一天的直播时段的一个小时里边呢，我们为各位爱车的朋友们进行服务。好，在每一天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呢，咱们啊为咱们有最近有购买啊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服务啊。刚才有提过，如果说呢正在听到我们广播的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你说最近我有考虑要给自己买一台二手车，或者咱们手上有车呢要考虑把它给卖掉，都可以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考虑卖，之前我要先了解一下它大概能卖到多少钱的话呢， 那都可以直接参与进来就OK了。把我们手上这一台车呢跟我们来描述一下，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 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子一讲之后呢，我们就会给你报价了，告诉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呢，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是给车商收的话呢，那收价大概又在多少，咱们车主朋友们自己做到心中有数。 好，这是有关于我们说手上这一台车能考虑把它给出手的话能卖多少钱啊，这个价格呢只要跟我们来描述一下，我们就会告诉你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那这个是关于评估车辆，再一个呢，如果咱们要考虑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呢，也同样的哈，可以把你的预算呐，你的诉求啊，你关于这一台车的喜好啊方向啊跟我们来讲啊， 咱们来帮你去找就可以了，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呢在线下也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啊，到时候呢我们的渠道也很广，通过咱们交广您购买到的这一台二手车呢，我们可以100%的放心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参与的方式啊。 也现在欢迎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咱们刷到的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广播里边呢正在收听咱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也跟大家来报告啊， 现在咱们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电台的直播节目里边来，怎么参与呢？可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 85453123 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这个号码很好记。如果说呢有朋友讲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参与的方式，大家呢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了。小江，我看一下啊， 马上就帮您估哈，来我们抖音直播间现在也给大家来同步开通着了，跟大家报告，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呢可以直接进入到线上，在抖音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我们来帮您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这台车呢可能要考虑出手啊，现在能卖多少钱什么的呢，都可以呢告诉我们几部分的内容跟大家报告啊。您这台车是哪一个品牌的，

0: 哪一款车，这两点了对吧，哪个品牌哪一款，比如说是这个奥迪A6，对不对，然后呢品牌车款，接下来是颜色配置，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数，这六大点记好了没有。 好，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六大点是车子的品牌，然后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再一个呢，就是你说这个车子的车况也可以顺道跟我们描述一下啊，说我这台车之前是不是有过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啊，是不是有过怎么样的换件啊，补了几面漆啊等等的啊。 好，这个是评估车辆，也跟我们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在报告一下啊，在我们的刚刚进直播间的时候，应该是在最上面是有一条这个关于您留言的话呢，可以就是评估车辆的话哈，留言的这几部分的内容啊。
1: 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本地以及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您是我是外地的，那我能不能估呢，没有问题哈，只要是在我们全国范围以内呢，您想说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呢都先了解一下，现在如果要出手卖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参与进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呢打字发话留言就行，把我们这台车呢相关的内容给我们一描述呢，咱们节目组啊就会告诉你这台车如果你要是卖给个人能卖多少钱，如果是给车商收呢又能收多少钱呢哈。 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那当然了，还是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报告，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电台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呢您要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了哈。在每天节目里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就是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咱们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邀请到的老师呢非常的专业，可以给大家做专业的解答。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抖音里边有朋友们留言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哈，因为我本来今天原本是计划这个要9点半的时候再连我们嘉宾老师的哈，然后但是呢现在已经有朋友在咨询问题了，本来想说半点前我们先来插插寡的，不是说最近有台风吗，是不是啊然后我们现在就连陈老师了哈。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的小江呀，还有我们的侄子星辰呐、还有红星闪闪，马上就给各位来估车哈。跟大家再报告哈，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你说评估车辆的话，给我们留言的内容是什么？思思再给大家来报告一下啊。您发来啥呢？发车子的品牌，然后是哪一款，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目前为止行驶多少公里了，然后这个六大点哈。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把车况也讲一讲，说我这台车呢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跟补漆。好，这样子一留言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这台车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可以卖多少钱啊，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又能收多少钱。咱们这是传统媒体，我们是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这个上午的九到十点钟。

0: 中呢是我们的二手车的直播的节目时段哈，给大家来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并且咱们的网友或者是听友啊，我们要购买二手车呢也是一样啊，都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是我不方便打电话，大家呢也可以同步的给大家开通第二种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这一听还是能够听得明白的吧，思思小推车哈，是我们的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时候的开通的抖音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呢是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也就是我们的交广的御用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出他。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上午好，我看到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哈，咱们先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啊。来你好，二号线的朋友 ,Hello。
2: Hello, 你好。
0: 你好你好，是您，您请说。
2: 我有一辆大众朗逸星瑞。上牌是二十年水横的。
1: 二十年的大众朗逸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好的，具体是哪个配置的？是1.5T 吗？
2: 1.5L 的。
1: 1.5 自吸的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好的，有没有天窗啊？
2: 有。
1: 有天窗的，然后是目前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
2: 白色，跑了5万公里。
1: 白色跑了5万公里的话，车况呢，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做漆多不多？
2: 就做了一个小漆，
1: 就做了一点点漆，没有更换件的话，对车子价格没有太大影响啊。目前可以给到您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5万3-4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6万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2: 哦，那这个价格还比较满意。
1: 嗯。
2: 啊，车商5万3左右，个人的6万。
1: 对，个人交易差不多加个大几千吧，5-6千、6-7千这个区间内，就是这个差别在这里边啊。
2: 哦，好的，好，谢谢。这个价格我还比较满意的。
1: 嗯，好的。
0: 好，这位朋友哈，你要满意 OK， 我们待会儿呢在节目结束以后呢，咱们让陈老师给您再回个电哈，然后具体的我们在那个节目后再聊一聊哈。感谢您的参与。好的，我们来密求一下。准备翻牌子了啊，来看一看我们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也顺道呢跟咱们正在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咱们打电话进来就行，就是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你要说也不方便在这个手机里面打字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这个比较方便哈，直接跟我们陈老师在电话里边去问他就可以了哈，我们免费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再一个呢看看啊，红星闪闪的，我们现在就帮你估好不好，稍等一下我往上翻一下啊。来跟大家报告哈，我们现在抖音也在同步的直播，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在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 OK 啦。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星闪闪啊，他手上有一台21年7月份的奇骏啊，然后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哎，等一下哈，红星闪闪啊，我们这台车是哪个配置的？你把具体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他说是带天窗的哈，我再往上翻一下。红星闪闪21年7月份的奇骏，带天窗的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多公里，白色的。他说配置是中高配，陈老师，咱们给他估个价啊。
1: 这个车子的话，最好是把排量啊，驱动是4驱2驱的，哪个款型最好要说一下哈，因为奇骏到R1款有个改款，然后配置相差的比较多啊，指导价差了将近10万，所以说最好是能把具体的指导价或者是具体的配置说清楚一点好吧。
0: 啊，好嘞，来红星闪闪，把这个咱们这台车看看，2.0，你当时买这台车的时候它那个指导价是多少钱还记得吗？ OK 哈， 啊，不着急，各位。

0: 位啊，我往前翻一下啊。回心闪闪，我们把这个内容继续的追加给我，我们发来的话就是更加详细一点，有助于老师给您估的更加准确啊。而且这个有一些车呢，它的那个同一款车啊，它的车型车款很多，配置也很多，咱们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是哪个配置啊。我们来看一下小江啊，小江23年白色的飞度，然后中配的，行驶公里数是6000公里，公里数还怪少的啦。来，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1: 好的，23年上牌的这个白色飞度里程属于特别少，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50000左右啊，5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55000，在5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嗯，好的。大家能不能听到？就老师估价的时候，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音箱声音大小 O 不 OK 啊？不 OK， 咱们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我声音再调大一点啊。我们再来看直子星辰啊，有一台17年的荣威。17年荣威白色，荣威啥呀？17年荣威什么？哪一款车？直子星辰。谢谢 OKS 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r. Ho 是吧？有一台18款的大众零度230，跑了6.8万公里，没有任何问题。颜色按正常颜色给他估的话，陈老师。
1: 嗯，好的，是23年上牌的大众零度是吗？
0: 是18款的。
1: 18款的大众零度，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算的话，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多一点这个样子。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4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一位哦，直子星辰呢是荣威360啊，是17年9月份啊，17年上牌的车，然后白色的，行驶公里数90000公里，然后呢说是没有出过险啊，说这个车门微变形，行吧，老师给他估一下啊。
1: 是自动挡还是手动挡？
0: 自动挡的，车门微变形，没有出过险，
1: 嗯，好的，我们按照正常的一个自动挡的这个中配来给他推算价格，车况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大几千不超10000的这个区间内啊，收购价啊，不超10000。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5000啊，在12334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不客气哈，大家啊，咱们呢老师给您估价。咱们要觉得比较合适的话呢，那就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联系，或者是我们待会儿呢，由我们的这个陈老师跟那个大鱼子都没有进来，是不是啊，陈老师？
1: 是的，没有在线上。
0: 行，好，那这样哈，我们待会儿呢，老师给您这个估完价格的朋友们，大家就觉得价格也比较合适哈，这这那那的，给我点个关注，然后在后台给我留个言。然后呢，我就让这个等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啊，咱们派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跟您联系，跟大家报告哈。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这边是传统媒体啊，咱们不是纯就是不是那种做生意的哈，不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大家呢，要是有什么这个二手车买卖诉求啊，尤其是咱们节目组啊，给您估完了价了，您觉得合适了，就在后台给我们联系，然后呢，通过咱们交广您买到的二手车，咱们放120万个心。再一个呢，如果老师给您估完了价格，你觉得价格比较合适，卖给我们，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在这个同级别，就是在我们的车商这个范围渠道里边的话，我们交广给您的价格，当然括弧划重点哈，就是除去恶意竞争专门搞事儿的这种情况以外，我们交广给您出的价格跟别的车商比的话一定不会低的。所以不论是你想要把车卖出去，还是你要买一台二手车，跟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联系就可以了啊。好，感谢各位送的小礼物啊，谢谢大家呢，不送礼物了哈，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辛苦大家给我戳戳屏幕，给我点点赞哈，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的思思还是更想要的是更多的人进来，然后留言给我们，就是想要评估车辆哈，咱们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啊。

0: 好，我现在在翻一翻评论区，就是如果我要是有读漏了的哈，也辛苦咱们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再补发一下，因为我又要看电脑，又要这个操作这个我们的调音台，然后还要开关话筒，还要在动脑子说话，还要再看评论区，就是有点忙不过来啊。我刚才以上给大家估完的，有没有就是说漏的？<笑> 就比如哪一台车，有没有你的哪一条信息，我是说漏了的，麻烦给我再发一个来。不好意思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这个吉利帝豪23款冠军版啊，吉利帝豪23款冠军版，原版原漆没有任何出险，跑了11000公里，我看有没有漏的啊。没有，陈老师。
1: 好的，23款帝豪的哪个配置？因为23款的帝豪都是冠军版，具体是手动、自动，哪个配置最好能讲一下？好的
0: ，Mr. Hu， 请追加一下哈，老师问了啊，具体哪个配置？跟大家讲，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要评估车辆呢，记得除了告诉我们是哪一款车之外呢，具体的还要把它这个最好是当时指导价呀哈，或者是具体的配置也跟我们说一下哈。 好，我看一下，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然后我们在抖音评论区的朋友们，我马上就给马上来仔细的看哈。正好马上播半点报时的时候，我能稍微消停一下，咪啾咪啾，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大家请记好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 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参与电台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方式哈。我们要说不想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什么的，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在我们节目里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一切所有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一通电话打进来，都可以得到解决。就哪怕你说我现在正处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里面了，我遇到问题了，我需要维权了。 找咱们传统媒体包没问题的啊。好，直播间电话84531123，嗯，85531123呢是咱们交广手车节目参与的这样的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那你说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抖音呢正在直播当中，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请 大家辛苦大家在直播间里面朋友们给我戳戳屏幕，点点赞啊，谢谢大家啊，不要送礼物哈，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笑>好，我们的思思小推车抖音直播间正在开通，然后电话呢是85453123，特别好记哈，也是等待各位参与进来。我们还有1分来钟的时间，就是半点报时啊，1分钟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音>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正在直播。
1: 好，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凯交广熟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们现在半点以后了啊，继续的回到节目里边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也是在抖音评论区里面有很多朋友留言了，我待会马上再给我来这个翻翻页哈，给大家来进行评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啊，咱们想要参与进来，咱们想要了解一下我们手上这一台车现在的售价啊，就是如果你要现在把出手卖掉的话，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可以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边呢，给大家来免费的，开通这样的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85453123哈，大家可以直接打进来之后呢，跟我们的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有什么？

0: 欢迎直播间，咱还没有给我追加配置，是不是？待会儿如果要看到的话呢，再继续给我发来完整的您的车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 Mr. Huo 好 Mr. Huo 有一台吉利帝豪，我看一下他刚才往下说的是，我要懵了<笑>好 Mr. Huo 有一台二三款的吉利帝豪冠军版原版原漆，是指导价7.3万的那一款哈，带天窗， 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1000公里。我再说一下啊， Mr. Huo 有一台吉利帝豪二三款冠军版，自动挡带天窗，然后指导价是73000的那一款，然后原版原漆，没有任何出险，跑了1.1万公里。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好的，那么23年上牌帝豪的这个一个自动挡的一个中配啊，
1: 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3万多一点，3万到3万23之间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6、6、7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都是比较合理的。嗯，好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体重有点陈先生啊，有一台斯柯达科米克， 白色的，是2020年6月份上牌的，然后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65万公里。好，再重复一遍啊，是2020年6月份的白色的斯柯达科米克，然后自动挡带天窗，行驶公里数6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嗯，好的，排量有没有说呢？
2: 是1.2的还是1.5的？
1: 没有说诶。
2: 那么按照这个1.5的这个中配来给他推算一个大概价格吧啊，如果是1.5的20年的，里程数是多少？6万。里程数6万公里，车况没问题的，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啊，3万23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万6、7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好的。
1: 大家给我点时间哈，我要翻一下，因为有些朋友会重复的发来，我就有点懵，不知道翻到哪里了哈。老师给您过完价之后呢，大家觉得价格比较不错，可以再后台给我发私信就行，然后我节目结束以后跟大家联系。再来看一道，看到这个红星闪闪的奇骏，奇骏2021年7月份购买的，然后2.0的是中高配的。
2: 今年的保险已经买了，然后跑了1万多公里。陈老师。嗯，好的，我们按照这个2.0的这个高配的来给他推算一个价格啊，然后是车况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6万多啊，6万中左右，6万4、5、5、6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万冒头，
1: 基本上23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嗯，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电器仪表安装这位朋友啊，他有一台新赛欧3，然后呢 1.5手动挡带天窗的，2017年的车哈， 2017款的新赛欧3，然后呢这个跑了是1.5手动挡的
2: 带天窗跑了5万5000公里，没有事故，就是漆面的话有一点小划痕啊，陈老师。嗯，好的。那么17年上牌的赛欧3手动带天窗版本，5万多公里，里程不多啊，但是手动挡整体价格都是比较低了，在现在这个行情下，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大几千啊，7、8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嗯，好嘞，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踏雪无痕的有一台本田 CRV 啊，本田 CRV 14年上牌的， 2.0排量的， 然后黑色低配的，行驶公里数是14万公里， 有一些许的小划痕，但是没有事故。陈老师。
2: 好的，14年上牌 2.0的一个老款的低配的 CRV， 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

0: 3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嗯，好，看到我们的见字如面，哎呀，这名字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阿嬷的情书》啊。见字如面，有一台这个轩逸啊，2018年经典轩逸，自动挡白色的，然后带天窗，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然后行驶公里数呢是11万公里，前后保险杠有过些许的补漆啊，张老师。
0: 嗯，好的，18年上牌日产轩逸，里程是多少？
1: 里程11万公里。
0: 11万公里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万左右啊，2万稍微冒点头，2万12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2万56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嗯，好的，好，老师给大家估完之后，大家能听得清楚吧？能吧？哈，不能的话，在评论区再给我再发来一下啊。好的，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哦。也包括我们外地的朋友们，咱们外地朋友也是一样啊。花花世界 OK， 马上给您估哈，因为我们是从上到下我这样翻页来的，按照大家留言的顺序。好，啊，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大家呢要是有什么车辆想要咱们交广给您来评估的话呢，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来，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参与广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系的方式。再一个呢，如果大家想要在抖音里边留言是 OK 的，我们抖音呢现在正在直播，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在评论区里边把咱们车发来的朋友们不着急，马上就给您估哈，下面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广告就一条，回来之后给大家来估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哈，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FM92.7，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侃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哈，大家呢想要说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手上这一台车如果要卖的话可以卖多少钱吗？那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拨打进这部电话号码8543123，8543123 就可以了。另外呢，咱们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把我们这台车呢给我们在评论区里边留言。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是小推车。留言的话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骑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时候，咱们邀请来的专业的 二手车嘉宾老师呢就会给大家来评估啦，告诉你我们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给对方出价出到多少，如果要是把这车呢给车商收的话呢，收价也不要低于多少啊。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咪啾一下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交广呢御用的二手车嘉宾老师程静杰程老师。我们来看到咱们抖音评论区里边国强啊，国强这一台的18年的老款经典轩逸，
1: 18年老款经典轩逸自动挡智联版的，然后白色行驶公里数7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过价啊。嗯，好的，18年上牌的这个经典轩逸智联版，应该是尊享吧，18款好像没有叫智联版的这个经典轩逸。
0: 他留言的内容是说18年老款经典轩逸自动挡 智联版，对，没错。
1: 可能可以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配置记错，因为18款我记得是没有叫智联版的这个配置，然后16款的话是有这个叫智享至尊版的，也是没有叫智联版的这个配置。那么我们按照这个

0: 怎么讲呢？这个高配的来给他算嘛，按高配的算，18年的上牌的里程是跑了多少？
1: 75000。
0: 里程75000公里，车况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也是在三左右啊。个人交易价的话呢，可以考虑不超35000-56000，在35000-56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嗯，好的啊，我们国强要是听到的话，把那个咱们准确的这个配置啊，还是给我们再追加发送过来一下哈，因为，的确是的，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我当初也是要听到有一些车它的那种配置，治这个治那个的，有的时候也会分不清楚，很正常啊，可能会弄混掉哈。来，这个是 MAW 这位朋友啊，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车子什么颜色，还有公里数也公里数发来了。行，有一台这个2017年的昂科威，1.5T 两驱豪华版的，这个叫托帕石棕啊，颜色。行驶公里数呢是9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那么17年上牌昂科威，然后是90000多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30000角啊，312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6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嗯，好嘞，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花花世界啊，花花世界手上这一台智界 R7 灰色的，是2025年3月份上牌的啊，就去年3月份上牌的一台智界 R7 灰色，然后行驶公里数呢是20000多公里，他说他这个续航是800公里纯电。陈老师，
0: 嗯，好的。那么是800的话，那应该是24款25年上牌的一个 Max 的一个版本啊。然后是这跑了多少公里了？
1: 20000多一点点嘛。
0: 跑了20000多一点点，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8左右啊。车商收购价目前是在18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9万小以内啊，19万34以内的一个个人成交价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嗯，好的，跟大家报告哈，咱们要是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我们这个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怎么发呢？思思再给大家来再啰嗦一句哈，说我们这台车的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是什么颜色的，哪一个配置的哈，配置很重要啊，不同配置的话，它肯定是跟这个二手车的售价，它肯定是有或多或少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反正啊，好，品牌、车型、车款、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欢迎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大家呢给我点点赞，就戳戳屏幕，谢谢，不用送礼物啊，把钱留着哈，就给我点点赞就行了。

0: 好，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一位朋友是花生毛豆啊，有一台朗逸，朗逸 Plus， 1.5 的，2018年十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是17万公里。陈老师，
1: 好的，排量有说吗？1.5的配置是吧？
0: 1.5的，
1: 1.5的朗逸 Plus 目前里程车况没有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3万冒头，3万23左右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6000啊，在3万6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嘞，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一位霍达同学，昨天晚上10点多狂风暴雨的时候睡觉了吧？那包不能够的呀，我这个是熬夜，我是熬夜大王。昨天晚上面有就将近2点钟这样才睡吧。我昨天知道下雨了哈，反正我觉得，之前我们不都说吗？连云港是风水宝地，各种自然灾害到咱们这边直接就拐弯走了。你看今天，你看这个风平又浪静，虽然是有点阴天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好看九天有一台2015年十月份手动挡1.6的劲炫，白色，14万5000公里。再说一下啊，好。

0: 好看九天有一台劲炫 1.6 15年10月份上牌的手动挡的白色的车，公里数 14.5 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那么三菱的一个劲炫15年手动挡，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大几千啊，不过万的一个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万小几1万2334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到刚才留言过的见字如面哈，有一台起亚 K3 是2017年上牌的起亚 K3 白色，然后最高配的那个版本的啊，公里数是10万公里，前保险杠有过补漆，然后里边带这个座椅通风加热、方向盘加热，还有主副驾无钥匙进入，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017年上牌起亚 K3 高配版本的，然后目前10万公里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2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十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十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
0: 我看是没开话筒，我真是服了。我说啊，我再说一下啊，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如果要是呢。咱们老师估完了价格之后，然后我们有什么疑问呢，那都可以继续的追加的问过来，老师给你就是做这个比较详细的解答啊。二手车呢，它所被影响的这个区间范围是比较广的，跟新车又不太一样，是不是？所以呢，你可能说，哎，我前阵子刚刚估了什么价格，然后发现，哎，怎么这阵子估一下降了这么多了呢？没关系，问，好，就是有问必答。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荣康啊，荣康有一台这个凯迪拉克 XT5， 是2020年4月份上牌的白色技术版，一手车，原版原漆，公里数是42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价。
1: 好的，2020年上牌40000公里的凯迪拉克 XT5，然后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9万小几啊，9万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0万05千以内啊，不超10.5万都是比较合理好出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哦，红桃 K 有一台朗逸2015年13款的黑色的，然后手自一体的。是风尚版的 1.6L 的，行驶公里数9万公里，然后原版原漆原车况，哦，不是原漆哦，原版原况，然后呢有两个面部漆。陈老师，
1: 好的，那么13款15年上牌风尚的 1.6 的朗逸，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000大几啊，107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23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的，来这样我先跟大家报告哈，我们广播节目先到这里了，因为时间要到了哈。然后我看了一下抖音评论区还有朋友留言，没关系啊，我待会儿我把电台节目现在把它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在抖音评论区，在抖音里面给大家再估哈。待会儿那个陈老师关注一下微信，然后我给您发个话啊。好的，我们现在先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也是感谢参与今天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上午9到10点钟呢哈，都是咱们的这个二手车节目时段，大家呢可以在下一期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在节目直播时段以外，咱们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咱们呢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发话留言就行。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我们下期再见。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开。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虽然说前段时间啊，这个I人E人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发现I人E人无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内向和外向。
7: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性格划分，两个大类，就是外向和内向。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和外向的人打交道，因为觉得他们阳光开朗，个性很招人喜欢。但是呢，你会发现内向的人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6: 当然了，
7: 虽然他们可能不爱说话或者不爱社交，但是他们有一点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相处，而且他们会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6: 这样的人谁会不爱呢？作为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去理发店之前都会洗一遍头然后再去，生怕麻烦到对方。
7: 这种做法你乍一听听起来你觉得可能挺小众的，但是你去网上大概搜一搜相关的话题，相关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和你都是一毛一样的，大家都是如此。
6: 哎，我从网上就搜了这个相关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朋友他怕他头油别人嫌弃，他在家洗了一遍之后才去理发店洗的。
7: 哎，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主打一个不怕麻烦自己。
6: 当然了，就算在家里洗过一遍，去了以后该洗还得洗。不过在洗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理发店基本上都是躺着洗的，对吧？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怕麻烦别人啊，就暗暗的使劲儿那种。
7: 啊，我知道，脖子暗暗的使劲儿，尽可能的让对方感觉好像，哎，没有那么用力，没有那么头，没有那么沉。那如果说你在理发店听到某一个理发师或者某一个洗发小哥，他一直在说，哎，放轻松，放轻松，没事儿，放松，放松。那90%。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正在洗头。
6: 哎，我看到这网上的花小猫，他就说了，他说我有多怕麻烦别人呢？这么说吧，我就连在理发店洗头啊，这店员拖着我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暗暗使劲儿，生怕累着人家。
7: 很真实了，不管是谁帮忙洗，都会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身体在使力。别人倒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累自己了。我其实大概的听明白了，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喜欢花钱受罪。
6: 花钱受罪，就花了钱了，这个罪也受了，是吧？我估计啊，这理发店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干这么久，说过最多的词儿居然是放松。
7: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以后理发店的人每次洗头一掂量自己手上的重量，就可以选择哎要不要开口说话了。
6: 掂掂重量是吧？都掂出经验来了。前两天啊，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哈，让我觉得特别可笑。然后呢，他说是去理发店洗头的时候自己用力抬头嘛，结果用力过猛了，全身颤抖的，给这洗头小哥给吓了一大跳。这样看来，以后不想麻烦别人，不仅要使力，而且还得学会怎么使劲儿才行啊。
7: 原来如此，那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下次咱还是直接放松点吧。还有就是一个理发师或者是洗发小哥在给你洗头的时候，这个水温冷热的问题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6: 哎，我就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那水温有点低，然后我为了不跟那个理发师沟通，我就强忍着，他问我水温还可以吗，我就
7: 哎，水温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他问我水温合适吗，我说合适，还行，还可以。但如果水温高的话，那我忍不了，头皮发烫啊。
6: 我会忍一下，如果实在忍不了，我才会跟他说，我说有点烫。
7: 不过我觉得水温发烫一般情况不容易遇到，你知道为啥吗？
6: 为啥呀？
7: 因为人家洗发小哥的手他不得一直冲水啊，如果烫的话他早就忍不了了。
6: 也是也是也是啊，这其实我觉得理发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些人还怪好嘞，尽量的洗快点吧。
7: 来看网上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脖子都酸了，还是自己要硬挺着，还有概率得到一句放松。

0: 就行。
1: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挠到我头上的嘎嘣豆了，然后我愣是一声没喊。哎呦我天，
0: 大哥你是可以喊的，谁把你嘴捂上了？
1: 一个火戒子，尴尬呀。
0: 嗯，还有人说谁把头皮烫的冒烟？师傅问我水温合适吗？我依旧会说嗯。还有一位，他说理发的时候啊，脖子上戴那个防止掉进去头发的，勒的脸都紫了。我还是会说一声嗯，正好。
1: 应该这么说，理发师问嗯，请问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0: 不行，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大家，我真的笑喷了。还有一位，他说梳头太用力把我头皮都连根拔起了，哇，问我说是不是拔到你的头发了，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啊。你说大家究竟是
1: 好能忍啊，
0: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能忍？
1: 是啊，还有朋友说谁懂啊，家人们，是不是我洗的呀？我问顾客水温合适吗，都说刚刚好，但是我手都烫得受不了了。这是理发师的留言对吧？
0: 不，这也许是顾客，像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手来试一下水温就好，因为顾客他真的会忍。
1: 是，这洗头小哥说了，你们能忍，我忍不了一点啊。
0: 对，可以理解你们不想麻烦别人，但同时也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因为理发它就好像是一场博弈
1: 哦，
0: 你还永远不知道理发师给你剪完头发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是，很多这个内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跟这个理发师 battle 对吧，然后也不会提那各种各样的要求。
0: 有一个男孩他晒了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了自己做完头发以后的照片、他说给我剪成这样，我在凳子上就直接哭了，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碎头发掉眼睛里了。
1: 还给自己的哭找了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吗？
0: 你知道吗，张小白，我感觉这一瞬间咱俩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在讲笑话，但是天知道这些就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大家在去理发店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位说我头发剪丑了，我走出理发店20米以后我眼泪才掉下来。真的，我头发就是有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得不太好的时候，他问我说啊，觉得怎么样，哪还需要改一改吗、我说嗯，挺好的，但我其实内心节奏是你改也改不回去了
1: 啊，就算了。
0: 对，就算了。所以我每次都说嗯，挺好的，或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说没事儿，再看两天就习惯了，
1: 再看两天，
0: 就自我安慰。你说咱们怎么这么能忍呢？
1: 哎，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换理发师了吧。
0: 但是不换理发师也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的自我安慰，他剪的可能也不咋地，就是习惯了，看习惯了。
1: 不是啊，我就觉得人家剪的挺稳定的，不需要那么多沟通，可以少说话
0: 啊。那倒是，可以有稳定的你。
1: 对，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对于很多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甚至平时很开朗，但是就在一个瞬间，某种场合就会突然很内向，于是你选择了忍。哎，好像有点懂为什么这个剪发总是会翻车了，对吧？
4: 哎，没事儿，我曾经想过，就是别人不行，那就自己动手啊。至于技术如何，那就另说。反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不用和别人打交道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挺外向的，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内向的。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常用的这个理发师，其实我觉得剪的吧真的就是也不怎么样。我刚提到那个说他问我剪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儿，我看两周就习惯了，睡一睡就好了，其实就是跟我理发师说的。但你说剪的不怎么样还贵，但我也没换。
3: 哎，我有一个就是剪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会忍了很久，应该说我每次剪发我都要忍。就我那个理发师呢，他属于那种剪得很好看，但是他的造型，每次他做完之后他会造型嘛，他的造型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有点浮夸。
4: 哎，不是，所有的理发师应该都这样。我那个理发师做完以后造型也很浮夸，我每次后来我实在忍不了，我就提醒他，我说咱们少用一点发胶，就一点点就好。
3: 我不会，我是觉得就是他每次剪完以后他特别的开心，他觉得他在欣赏一个艺术品，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于是呢你要是不让他去给你做造型的话，你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我为了鼓励他，我每次都让他做，做完之后我顶着那一头特别浮夸的造型之后，然后我一出门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瞬间社恐，恨不得就马上钻地缝。然后如果我要去接下来要有什么行程见人的话，我一定会先回家洗个头，然后重新吹干了我再去见人。
4: 不，你是真的很善解人意，你为了满足人家的成就感，所以你一定要让人家在你头上做完这个造型。
3: 是，然后有时候实在没有时间回家洗头的话，我也会找一个镜子，然后摁一摁头，就是把头上那些浮夸的造型全都摁下去，然后再去见人。
4: 但是你像男生这种短发，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的。你像我也是短发，所以我也是就是剪的频率还挺高的。你看后台这位，他说这样真的很烦，我讨厌社交，我有一年没剪头发了，还是上个月自己下手剪的
3: 啊。然后他括号说剪成了贞子。
4: 不，但我还挺羡慕长头发的，就是你一年半载的，
3: 剪不剪
4: 你剪不剪真的看不太出来。
3: 对，
4: 哎呀，就感觉理发当中遇到这些人都挺夸张了，但没想到张小白你才是大神，你竟然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成就感，让对方在你头上做造型，做完自己回家再洗，牛。
3: 就是觉得不要打击人家吧。
4: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各行各业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些忍耐的奇象。
3: 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4: 楚楚说了，我被美甲师搓出过血，愣是一声没吭，那美甲师还很神奇的看了我好几眼，他一定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刚刚的血是真的存在吗？
3: 这我都剪成他这样了，他居然一声没吭。
4: 对，
3: 他不会一会儿想一个大招要讹我吧？
4: 不会的，不会的。
3: 还有夕阳下的橘色花猫，他说上次口腔溃疡去做脸按摩，我去之前就说可能要闭着一点我的嘴角那个位置，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有小姐姐啊，可能是后面给忘记了，还问我可以吗？虽然被她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可以。
4: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3: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啊捏啊捏。
4: 哎，所以到底是有多能忍。还有这个18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妆，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了我的眼皮，我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愣是一声没吭啊。
3: 然后那个化妆师还纳闷的说，哎呦，今天这夹子不是很好用啊，有点钝，怎么感觉厚厚的呀，是
4: 对夹着肉了吧，
3: 而且夹在 也不是很翘，再来两下吧，吭哧吭哧吭哧。
4: 哎呀 ，Gratis 他说了，刮痧的时候我感觉把我皮都要刮下来了，紧握着拳头。人家师傅问我力度可以吗？我说
3: 可以，
4: 可以。
3: 再来看一下这个灰色中国话，他说初中的时候发烧，在医院打吊针，后面的手不知道怎么肿了，我也不叫医生，直到有个护士看到了，问我说你不疼吗？我依旧淡定地说，哎，没事，小场面，不疼不疼。
4: 哎，粉红色他说了，我昨天去打耳洞，把我口罩也一起打上了，又去店里取下来，痛得我全身冒冷汗，我愣是没吭声。
3: 你牛，你是真能忍呐。
4: 就这些事儿，我觉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能够让我哭出声的程度，就大家都真的是神人啊。
3: 就你说这都能一声不吭，看来是真的不疼吧。
4: 嗯，还有一位说有一次做艾灸，温度太高了，不好意思说，做完膝盖上烫了两个大泡，回去冲了20分钟冷水，白做了。
3: 是，本来这个做艾灸就是为了养生的，结果冲了20分钟冷水，哎呀，这正正得负啊。
4: 还有一位他说有一次去做艾草的熏蒸，店员忘了给他调温度，他硬是自己扛过来了，差点给他烫熟了。
3: 没烤熟啊，兄弟。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也是去做艾灸，说好烫的嘞，我说了几次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我挺过去了
4: 啊。我真是对你们这些嘴上有把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这样了，别因为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身体跟着吃苦。
3: 是啊，
4: 别人都是在忍痛，还有的人就是忍得特别好笑。
3: 来看看啊，这是灰灰格，他说了，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写错字儿了，用胶带粘掉的时候不小心把题目上的数字给粘下去了，怕麻烦老师，自己编了个数写上去了。这批卷老师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改题目啊？
4: 朋友，宁愿改题目也不愿意麻烦老师，你真的是老师的好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编了题之后做对了吗？
3: 很显然没有呗，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这么评价呀。
4: 你看，虽然内向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麻烦自己。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黑色的天空，他说上班人比较多，没有自己的楼层，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按电梯，就等一个最近的下，然后自己再选择爬上去。
4: 哎，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3: 啊，
4: 真的
3: 有？为什么呀？
4: 真的有，
3: 这不适合你的风格呀。
4: 所以我可以理解对方。怎么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内向的，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的麻烦别人。
3: 你今天的剧本是内向是吧？
4: 不过我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再后来我都是，哎，你好，可以帮我按一下17楼吗？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不麻烦别人可以是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3: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到底有多能忍呢？
4: 嗯，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3: 一会儿见哦。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性格内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忍。
7: 那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性格内向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可以来挨个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内向的人从来都不用语音。
6: 哦，是吗？
7: 文字是人家唯一的交流方式。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6: 没有。哎，
7: 我有啊。

0: 保持沉默，也不敢轻易开口。
1: 倒也不一定是不敢轻易开口，完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了，我算是那种跟不熟的人一般不轻易开口，但并不是不敢，是觉得不知道该聊什么呀。
0: 嗯，但是这也怎么说呢，咱们今天看看吧，就我觉得这个选择哪怕是选择说对的朋友啊，也不见得真的是真正内向。从这个跳跳糖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不准。
1: 不是这个不是测试不准，跳跳糖的意思是说人家是说的不敢轻易开口，跳跳糖是不会轻易开口啊。
0: 好好好，更内向是吧，一个这么活泼的人说自己内向。再来看啊，说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甚至可能会出现尴尬的沉默。
1: 害怕接电话，我不会，这方面我绝对，我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绝对接任何人的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哪里？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好的，我给您记下来，您可以在几点几点分再回拨过来。好的，谢谢，再见。每一次我都对话的可好了，跟外卖小哥我都能聊一会儿。
0: 哎呀，你这有点太专业了啊。
1: 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遇到邻居出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的时候会选择绕路避开。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0: 没有。
1: 你真没有啊？
0: 我会无视，然后就是我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打招呼，不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当没有看见。
1: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她呢每一次去上班她就很害怕跟邻居打招呼，因为她觉得邻居会关心她，会问她，会跟她说话，她就很避免这种见面，所以她都是偷偷摸摸的一个人溜出去，一定是要在啊旁边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从侧面悄悄地溜过去。
0: 哎，我倒不会偷偷溜过去，我是首先呢，就是跟邻居不熟的肯定是不说话的，然后稍微有点焦急的也要看当时他的状态，比如说人家正在遛狗在关注狗的状态，我就会默默地飘过去就不打招呼了。
1: 啊，那我不是跟谁都能够聊得来，确认了啊，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0: 对对对。
1: 再来看到内向的人很有可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争吵和纷争，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而纠结。
0: 确实，你想他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自我妥协，然后就不停地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再见。
1: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张嘴说什么话能够伤害到别人，
0: 就是吵架都吵不赢。
1: 哦，对对对，
0: 不会吵。
1: 我属于那种吵架都吵不赢，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是以冷漠来回击对方。
0: 啊，以冷漠。
1: 对，冷冷的
0: 用眼神是吧？
1: 对方跟我吵很多，我对对方只回一句，我就这种风格。
0: 还有就是说，总是比说的多，脑海当中的思维和想象啊，成为了主要的交流方式。就可能他脑袋当中已经是构了一部大剧了，但说出来可能就是好的。
1: 对，这种是真的内向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很有艺术气息、很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喜欢把脑海当中的思维逻辑落在笔上，或者是落在他的作品上，但是很少会用嘴去表达出来。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沉浸式表达的感受嘛。
0: 嗯，我们再来看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和独处的时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
1: 觉得这个也是内向人的一个特征是吧。我觉得现阶段的社会不管是内向外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状态，算是一个间歇，就是忙碌之后尤其会喜欢待在家里安静的躲在一隅去看看电视啊，或者哪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也会觉得很舒服。
0: 是。再来看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适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人当中啊，内向的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1: 哎，这句话我有发言权啊。
0: 啊，你怎么就有发言权了？
1: 虽然我也是适婚的年龄，但是我曾经主持过很多的这个
0: 相亲的活动
1: 、有一次就是特别大型啊，就大概有100多号人200多号人吧。然后年轻人们呢学历也都很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这种单身的群体都是不太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又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内容不太合时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相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很容易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吃亏。
0: 你说的比较深了，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那内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陌生人对吧，那么他发现自己桃花的这种几率就非常低了，所以也很显然内向的人一定会在结交异性伴侣的过程当中 就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1: 嗯，而且内向的人有一大特质，就是他很敏感，所以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伤害。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儿就足以打破他内心的节奏，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0: 嗯，还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当然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自由，不需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干预。
1: 而且内向的人就是他在熟人面前总是故作

0: 做高兴，就是他在公共场合当中，他总是觉得哎，自己是一个很随意啊，很从容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定要假装成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张小白，你有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向的人。
1: 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嗤之以鼻。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好纠结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
0: 不
1: 喜欢这样的人。
0: 不。其实我要特别说一点，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内向的人，但是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并没有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之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短板，各有不足，所以我们要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只不过今天啊，我们重点聊到内向，而且内向的人他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口袋的衣服可以揣手吧？
0: 对，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包括他去演讲的时候，
1: 他手没地儿放，
0: 对，他是希望让自己的手有一个落脚点，不然他不知道该抓哪儿，
1: 对，
0: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不从容，他如果放到口袋里就会看起来显得更加自在。
1: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开会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手里拿支笔，对吧，
0: 这也是一个掩饰自己情绪的方式。
1: 对，就是这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握着笔，然后来回来的转笔，或者是就是玩笔的这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0: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特征，比如说这个存在感特别低啊，包括喜欢看窗户的地方啊，包括很容易满足啊，或者经常不自觉的发呆，这都是内向新人的一些小小特征。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是内向的朋友吗？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内向，然后于是选择了忍下来的这种场景呢？
3: 我们刚不是说了，说这个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一部分啊，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要去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其实在心理学上有提过，说所谓内向呢，是气质的一种特定指向，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思维向内而发散的，这叫做内向。那性格内向的人可能大多表现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喜欢和外界有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瞬间，可能真的只有内向型人才会懂了。
2: 首先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服务员距离自己挺远的，于是呢内向的朋友可能就不敢大声的喊了
3: 啊，
2: 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当觉得别人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别人会针对自己，因此而感到害怕。
3: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也会去关注他人和周围的情景。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别人是否关注我们，是否受我们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本身无法去控制的。
2: 是的，
3: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当下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思路还是要理清楚哈。
2: 大声地说 Hello 服务员，我要点餐。
3: Hi waiter。
2: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啊，遇到熟人或者人多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假装一副我很忙的模样
3: 啊。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尤其是别人可能正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一扭头，你发现对方在看着你，他为了掩饰尴尬，他要么下意识的就把眼睛挪到了别处，要么下意识的赶紧拿出手机，就感觉好像是他刚刚正在忙。
2: 其实手机并没有新的消息提醒，只是表面装作有故事哈，然后呢其实只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3: 对，还有内向的人为什么说，刚我们也提到过，说喜欢靠窗的位置，像坐车呀坐飞机呀一定是要临窗的。
2: 我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3: 我也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2: 可以看风景，不用看车里的其他人。
3: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想要看风景，对不对？其实啊，人家内向的人坐车要靠窗，心理学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不喜欢别人冒犯到自己的空间。
2: 是，
3: 比方说别人离得自己过近就会觉得不自在，
2: 是
3: 这个原因。我突然觉得我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向的成分。
2: 我就是这种，我就是，尤其是在陌生的比如说车厢里或者是这个电梯间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我，哪怕是电梯里人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只是无意的就是触碰到了我随便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3: 那你怎么老触碰别人呢？
2: 我会用手机然后放在自己的身前，然后隔出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是坐在那个三排座椅当中的中间位置，
3: 我左也有人。我最不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2: 对，但是没办法，正好只剩下那张票了，我左也有人右也有人，我就有点尴尬。然后这时候就是坐在靠窗里面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是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打招呼，就跟我说我用一下你的充电器，然后我当时说心想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好，我借给他了。
3: 你说不好？
2: 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借给他了。我心想你用一站两站你稍微充一充电你就还给我了，但是他并没有，他一直在用，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要回来，但是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就很尴尬。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他快睡着了，他在往我这边靠，越靠越紧越靠越紧，最后就靠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你打扰到我了。
3: 真的呀？
2: 对，
3: 他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帅哥。你确定他是真的睡着，不是刻意的想要靠一靠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说他好烦人啊，他到底在哪一站下车，他赶紧下车吧，不要再影响我了。
3: 哎，不，关键是你真的内向，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2: 啊，
3: 你会不想麻烦别人，关键是人家别人麻烦你，你还不拒绝。
2: 对，
3: 你可以问啊，就你想用你拿回自己的充电器的时候，你就主动问问他，你说哎，冒昧问一下，你还有多长时间，还需要用多久，因为我也没电了。
2: 就不好意思，
3: 不能直接说吗？张小白，你鼻子底下长的是什么？
2: 是胡子。
3: 是嘴啊，朋友们。所以啊，从心理学上讲，就是其实内向的人是属于有好奇心的人，但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是也有例外，不靠窗的人可能自理能力都会比较强。
2: 可能是吧，比如说我这种被迫坐在不靠窗的位置。
3: 他是被迫，注意前缀被迫。
2: 而且还有啊，就是我坐车，尤其是坐长途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戴耳机。
3: 为什么？
2: 因为戴上耳机，你就觉得旁边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3: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健身房很多人都在戴耳机。我现在觉得我要是不戴个耳机，就感觉自己健的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正在想要不要戴个耳机，但是戴耳机也可以帮助你去看剧啊，或者是听音乐呀，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是认真的啊。
2: 对对对，就是也不打扰自己，也不打扰别人。
3: 对，然后另外就是内向的人经常会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说的不太恰当，就会让自己心里存放好久，想好久。一般这样的人性格他都是偏很内向那一挂的，心里会比较敏感，他爱反复琢磨事儿。
2: 多愁善感的，
3: 对，
2: 很重感情啊，活在这种感性的世界里面。
3: 我觉得你也偏这一类吧，因为我觉得
2: 我是挺感性的，
3: 对对对，
2: 但是我
3: 感性的也很重感情，
2: 我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3: 你的理性应该是冷漠吧？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但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的世界和自己感受的世界，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一些理性的人眼中，他不会因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而伤害别人，因为甚至别人都不记得你曾经说过。
2: 哎，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出门之前会通过门来听一下外面走廊里有没有邻居在走路。
3: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我虽然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我不是故意听的，我发誓。是我正好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邻居先我一步出门了。然后我就定了定，大概定了那么几秒钟，我听到他下去了，我再出门。
2: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多内向人也会有。还有就比如说要出门扔垃圾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人正在上楼，我就会停下来，然后让他先上了楼之后我再下楼。
3: 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看邻居关系好像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3: 对，在今天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好像邻里关系已经远远不如之前大家都在就是平房所住的时候那种亲近感了。甚至现在很多邻居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
2: 我现在连我们家对门是谁我都不知道。
3: 你看，就会有这种情况啊。
2: 对，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都是一种不是必要必须要进行的这种维持社会的关系，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和邻居来交往了，对吧？
3: 但是我还是会很主动。比如说我们家四楼的老奶奶在楼下一个人坐着等报纸的时候，我就会主动的跟老奶奶打招呼，老奶奶也会跟我问好，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是住在几楼几楼，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可以去联系我，可以按我的门铃啊，我会跟人家说得很清楚。但像我这样的应该属于极少数了。这方面我还是很社牛的。
2: 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小李他说刚刚生日，一个人吃完海底捞，发现前台没有给我美甲安排上，就是去海底捞会做美甲嘛。然后他说我瞬间眼睛起雾快哭了，还是笑着说算了没事儿，然后就走了，于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哭了。
3: 哎，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海底捞过生日，我就会主动说您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只有一个人，能有什么活动给我安排一下吗？
2: 他会叫一堆服务员过来给你唱生日歌，
3: 不好吗？
2: 今天你生日，送给你祝福，
3: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2: 好尴尬呀，
3: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嗨。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旁边邻桌的小孩还会过来蹭蛋糕，说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哦。
3: 多好啊，这不就是分享的快乐吗？还有宗宗两只熊，他提到，他说其实如果不是社会的要求，内向也是一种很好的性格。我就很喜欢独处，很喜欢和自己相处，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想清楚很多事儿，整理自己的灵感和思绪。一般在经过一场社交之后呢，就会很累，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所以慢慢的就不勉强自己参与非必要的社交。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论产生，但也开心很多，有得有失嘛。其实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很有可能你所想的也不一定是别人心里内心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2: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3: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他半年他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他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他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他有大家有开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叠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得7788，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连云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金海福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金海福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9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儿，紧接着它那一块儿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儿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有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金海福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金海福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的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它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以旧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城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以旧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叠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我说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他不能，他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她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她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她，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她，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问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个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肯定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后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像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
他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他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刘云港现在可能还有六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他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他也得分地段，他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2016年吧，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2017-20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是觉得啊，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刘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最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又聊到那个说金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新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华尔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月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华尔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华尔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
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华武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市容市貌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华武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月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新海书院景岳书院那条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金桃花源275消息嘛，说是要做，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7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7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27，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华武山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成。

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哎，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樱桃花园27嘛，他们家也想要做一个100%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啊，他也想做个100%得房率。我觉得至少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哎，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100%。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哎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7: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8: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7: 大家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自行掏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有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8: 洋房
7: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还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8: 是吧？但是它高层。
7: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8: 但月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7: 而且它还是5楼，
8: 对，它不是电梯。
7: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8: 就至少说跑得早，我把它跑掉了，
7: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8: 其实我在那个他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
7: 是的，
8: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7: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8: 是吧？
7: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得挺好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8: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 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7: 嗯，紫金公馆，
8: 紫金公馆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7: 1823，
8: 就在12000多，
7: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000-18000左右。
8: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7: 是的，
8: 他是露露
7: 啊，是我说呢哈。
8: 他说的是
7: 的那个
8: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在讲的。
7: 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8: 对，
7: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8: 你是几年卖的呢？哎，可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
7: 应该快3年了，
8: 又快3年了。
7: 对，
8: 你是在23年，23年，他是在23年。
7: 他说错了，露露。其实哈，刚今天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桃花源，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8: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7: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8: 做一个终极改善，来使用。
7: 对
8: 呀，
7: 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2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8: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不错的，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7: 他就是往后延，
8: 哎，就是往后延，
7: 对，就让人很揪心。
8: 是的，
7: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退。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8: 哎，大家还记得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

0: 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1: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降幅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降幅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0: 半年之后，
1: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0: 你说的
1: 是还
0: 是
1: 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0: 嗯！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1: 啊，怎么可能是九月府？
0: 你想什么呢？九月府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1: 而且前一段时间
0: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1: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0: 干燥。
1: 所以说哈，不是九月府，九月府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0: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府。如果九月府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1: 啊！而且九月府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阶级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无救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木哈，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无救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0: 门头石材，
1: 对，
0: 就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在卷，
1: 完全不一样哈。所以说，我觉得九月府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0: 说半年后预案，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新海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它的问题，它会再继续陆陆续续它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预二期半年后才公布。预二期的话不出意外，其实他家也出意外了，他家按道理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计划来讲其实应该要动工了，但是呢好像据听说报规相关的一些规划一直也要来来回回反复再改，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流程的。
1: 但是我听说他们二期同样做的户型很花哨，你比如说这顶层带露台的，一楼带院子的，有空花的，挑高的等等，这些产品它都包含在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御苑可以做到128四室的话，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0: 得房率如果能做到120%，
1: 这对于刚需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
0: 冲啊，
1: 对呀、
0: 啊，
1: 都想冲。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三室，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0: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了、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像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1: 是的，
0: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的得房率，多棒啊！
1: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你不问。
0: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你开玩笑吗？
1: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市场不好了，我们的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0: 就是好或不好，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然后就是
1: 静静的陈述，
0: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行情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
1: 是的，
0: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1: 好，有个朋友好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0: 金鹿苑，
1: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0: 对，
1: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鹿苑了。
0: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1: 对，
0: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可去看。
1: 但是他说什么哈、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陆苑他在 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0: 还是蛮大的，
1: 基本上就。

0: 之前因为他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
1: 说
0: 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1: 确实定价哦。
0: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1: 很棒的。
0: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4楼5楼选，他们家2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竖顶的那个景色，
1: 小区内的绿植
0: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1: 对，我觉得
0: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户，会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1: 我觉得就是
0: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很少有人会有。
1: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人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悦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板观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10几秒之后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了，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陆苑。其实陆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1: 所以你们
0: 可以、对，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1: 然后再讲预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了，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0: 但是预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1: 一期
0: 对，这个价格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调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做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1: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横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豫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冬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唐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没有，
0: 哎，包括
1: 地都没拍。
0: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1: yellow 了，
0: 哎，之前万象汇也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1: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 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会来也行，
0: 那都没来，
1: 都没来，
0: 后来都不行了。
1: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0: 但是说实话，酒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
1: 嗯、
0: 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1: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0: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1: 嗯。我们也蛮希望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再说冬天神，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
0: 嗯，
1: 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0: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1: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底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冬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123群来进入啊。
0: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他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1: low， 肯定是 low、啊、
0: 但是他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就是他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他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1: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0: 对，我最近看嘛、哦、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木华园这一块、嗯、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哦、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 好、
1: 嗯、好。还有在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嗯，那他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仓务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酒喜会他们自己就是经济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做一个手电经济，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0: 都可以，
1: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金鸡，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0: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手电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
1: 没有
0: 的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
0: 是
1: 租嘛，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酒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嗯，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0: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1: 嗯，
0: 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
1: 嗯、
0: 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这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1: 它
0: 性价比又高、
1: 哎、
0: 它有洋房，
1: 但是物业不太行、哎、
0: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说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
1: 嗯、
0: 他说我们就在仓务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1: 就你看，
0: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1: 嗯
0: 嗯，
1: 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0: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1: 哦，是吗？
0: 是的，
1: 很好，对不对？嗯，还有在讲说，哦，想要河马，好利来有吧？
0: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1: 对，是的吧？啊、哦，那就是。
0: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嗯、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1: 对，
0: 嗯，
1: 或者有一些别的，包括朋友在讲报时。
0: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
1: 一楼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1: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远。
0: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1: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0: 哪有啊，
1: 苏宁那儿也没有。
0: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
1: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
0: 你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我都排队去买。
1: 还有说万象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荆桃花源非常近的，他斜对面那一片不是个景，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0: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1: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是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就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说太快了这时间。说盖得，
0: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1: 很快，
0: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荆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的又很快，然后交的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确实挺糟心的。
1: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0: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1: 董发在哪儿啊？他是东天池的地，他是在玉洲公园，离玉洲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他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一块。
0: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1: 没有，
0: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云港，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0: 我也没听过，
1: 对吧？他干嘛的？完了，对，你是在哪看到的？他是干嘛的？
0: 是什么？做面包
1: ？Bread Talk，
0: 做面包的吗？
1: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学没有拆迁计划，拆迁计划呢？现在缺码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
0: 对，
1: 面包物语，
0: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1: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0: 谁知道呢？就是跟你们反馈一下嘛，跟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许其斌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啊。如果是通过我们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成员，厨房电器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进行线上调解啊。我们欢迎朋友们啊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2: 大家好。
1: 很高兴，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2: 对
1: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要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我们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三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小套的，就像我们这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

0: 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台，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他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它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1: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这个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0: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台这个套数都比较小一点，可能就只有3套、4套、5套、6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
1: 对，
0: 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这种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煎盘，
1: 对，
0: 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
1: 对，
0: 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他需要做大套的，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你家里有8口人都没有问题。
1: 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
0: 锅也能放进去洗，
1: 也能放进去啊。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一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了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另一个方面就是，他手洗洗习惯了，然后可以放在，因为我们也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客户还在用消毒柜，因为这个洗碗机是消毒柜的一个衍生品啊，因为洗碗机都具备这个高温杀菌烘干的这种功能，它可以进到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洗碗机是距前边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毒柜客户的一个升级衍生品。
1: 其实消毒柜也不便宜，我记得我当年买的时候也要6000-7000块钱，5000-6000块钱的，很贵的。
0: 对的，其实现在消毒柜它也有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存在，因为它是专门做消毒的一个产品，但
1: 它也有 bug。
0: 你说一说。
1: 因为我也遇到过，我看这个也有这个几十位的消费者跟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0: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
1: 对，
0: 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说塑料制品，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1: 木头的碗是不能放进去的。
0: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可以放到洗碗机，因为洗碗机它也存在于高温除菌这样一个这个模块的功能，它也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的酒杯杯壁比较薄的那种？
0: 看这个玻璃杯，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平常用的水杯啊、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它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0: 对。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鸡不鸡肋呢，如果说对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然后想要保证他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1: 是的，
0: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OK，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
1: 是的，
0: 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不积累。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

0: 是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两三口人，一两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像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就是那种油烟雾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1: 哎，对，那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0: 对，
1: 一定要在买之前、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的这个厨电方面的专家，对吧？
0: 对，
1: 要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设计。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您跟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跟厨电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我们的田总，您也现场去看一下，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人口和未来人口的一个变化，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小两口的时候没觉得没什么需要的，但是一旦生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0: 就增大了，
1: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0: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1: 哎，对对对，有这样的。
0: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1: 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0: 是的，
1: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选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0: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1: 来决定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0: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1: 对，
0: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1: 我觉得这个好，
0: 这样就省地方了。
1: 哎，
0: 然后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1: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我觉得放碗
0: 了。
1: 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但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0: 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她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调解的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那个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两个电器啊，就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
0: 柜子
1: 啊，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这个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那他认为应该再赔付他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

0: 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啊。
1: 嗯，
0: 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
1: 有关系
0: 。
2: 嗯。
0: 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这个
1: 火灾
0: 啊，电线啊，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的他的这个。顶棚
1: 也
0: 对，吊顶，它这个吊顶的损失啊、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那么是不是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1: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是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1: 就是这个
0: 产品责任险
1: 是吧？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0: 119
1: 会进行调查，调查它的起火原因，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0: 啊，消费者，
1: 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0: 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这个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但这个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1: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上手就忘记了。
0: 哎，对，
1: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要有的，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适度赔付
0: 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 进。

0: 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1: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人使用不当了，
0: 责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过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1: 锅里的起火苗，
0: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的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就是这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1: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当然个人使用也有，对吧？
0: 对，
1: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0: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1: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0: 哎，对，
1: 它就不存在自燃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客户家里着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长期使用油烟机上面积累了很多的油
0: 啊，油污，
1: 他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又不当把这个火，像您说的颠勺，油炸。它这个油外溢了，这个火苗可能正好碰到那边就起燃了，导致于灶具的燃烧和厨房的燃烧和吊顶墙面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最后协商，第一是客户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操作原因导致于，然后第二这个产品又是这个品牌方的，然后再去协商的时候，当然品牌方现在自己的品牌形象在，责任在，对吧？然后去本身就是解决客户的这种厨房问题，但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哎，厂方也是做了相应的电器的赔付，赔了一台新的油烟机，
0: 那这个
1: 给到客户，是厂家还是
0: 非常
1: 不错的？
0: 对，就是还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
1: 对，这个客户也是非常的认可厂家的，然后非常感谢厂家还能给解决这样的问题去协调，
0: 对，
1: 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0: 是的哈，遇到问题我们不要着急啊，记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热线啊，8122345854531123，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至于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电器，我不太懂啊，我需要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咨询一下或者学习一下，那我们老板电器呢在我们连云港也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场地，对吧？
1: 对的
0: 啊，是在我们
1: 我们的门店比较多，3区3县我们全部都有专卖店，在主要的建材城，比如说市区兴隆、亚欧，我们的朝阳路的这种社区街边店，然后我们益州府的社区街边店，然后比如说东海的话，我们也有东海奔牛建材城的专卖店，灌南有灌南红星，然后赣榆有黄海路专卖店，灌云有温州商贸城专卖店，就是我们所有的建材商城都是有的。
0: 对啊，注意啊，你要这个选择厨电类的产品，我就建议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这个不是您省钱的地方，对吧？这个跟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您在这个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啊，我们田总的微信跟电话是一致的啊。
1: 是的，
0: 173-873-8458-7552-7552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田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 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545。
6: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啊，我们关注孩子健康、关注生殖生育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不再高深莫测，为您啊解读您最关心的核心话题。好，我们希望通过身心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啊，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不孕不育率的上升，试管婴儿已经不再是啊我们特别陌生的一个词汇。在我们后台留言和日常的采访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问题会经常被问到啊，就医生，我们是做一代、二代还是做三代试管婴儿适合我们呢？你看，我们想做最好的那一代啊，究竟它是三代最好还是一代、二代最好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李慧副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大家把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婴儿详细的讲解清楚。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啊来这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和我们互动还有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啊，把您想解答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在节目的开头，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李慧主任。李主任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嗯，
7: 上面一点。
6: 我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呢说到了这个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啊，它其实这个试管是不断的在更迭升级的，但是是不是属于越新越好，是不是每一个 去做试管婴儿的这样的夫妇呢，都适合去选择这个最好的这个三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是不是三代就最好最高级？
7: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也是很多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啊，试管婴儿的一代、二代和三代呢，绝对不等同于手机的 1.0、2.0、3.0 版本，它们不是迭代关系，不存在谁比谁更高级，它们只是针对于不同病因的三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6: 嗯，那不是迭代的这种关系，那到底一代、二代、三代它有什么区别呢？
7: 简单来说啊，第一代呢解决的是女方的问题，比如说输卵管堵了、排卵障碍。第二代呢解决的是男方的问题，比如说精子数量太少、活力太差。那么第三代呢解决的是遗传的问题，比如说有遗传病风险啊，或者是反复流产等等。他们呢就像是三把不同的钥匙，开着三把不同的锁，选哪一代取决于你的锁是哪一种，而不是哪个更高级。
6: 这个非常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看一下啊，第一代试管婴儿它到底是什么
7: 啊？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英文简称是 RVF。它的诞生呢，最早是为了解决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6: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输卵管阻塞，它这个通道不通了，是吧？
7: 对。
6: 那这个是适合做这个一代的，对吧？
7: 对对对，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输卵管梗阻哈。
6: 嗯。
7: 就是输卵管呢，其实就像是我们精子和卵子相遇的一个鹊桥，如果这个桥断了，它们就见不了面儿。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怀孕嘛，用的是卵泡里的卵子，就像是葡萄里的葡萄籽一样。那么这个籽出不来，那你也很难怀孕，对吧？
6: 对。
7: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卵子是好的，男方的精子呢也是好的，只是他们见不了面。
6: 对。那么第一代是怎么帮他们去见面的呢？
7: 我们在实验室里啊，会把取出来的卵子和一定数量的精子放在同一个培养皿里，让他们自由结合。精子要靠自己的游泳能力啊，主动去穿透卵子外面的透明带去完成受精。
6: 这个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就像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亲的场所，对吧？
7: 对对对。
6: 然后开始精子卵子就开始自由恋爱了，对不对？
7: 对。
6: 这就考验精子们的这个本事了。
7: 对，说得很好。它就像一场自由恋爱，精子们呢各凭本事，谁跑得快，谁活力好，谁就能赢得卵子的芳心。
6: 那么什么情况它适用于第一代
7: 啊？第一代的话呢，首先它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呢，是男方的精液常规必须是正常的。如果精子的质量本身很差，第一代试管婴儿可能根本完成不了受精，因为精子游不到卵子身边啊。
6: 对，是这样子的。那后来为什么升级了，把它就是变成第二代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夫妇两个去做的时候，它不适合一代，它适合二代了？
7: 对，很多人会认为，二代是不是一代的升级呀？其实根本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第二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叫做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英文简称是 ICSI。它解决的主要是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比如打个比方，

0: 完成受精，所以呢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医生亲自出手。那我们就会在的玻璃针先固定住卵子，再从精子旋叶当中呢挑选出一条最好的、最活力最佳的精子，把它吸入针内，然后直接注射到这个卵子的细胞质当中，强制去完成受精。
1: 哦，其实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啊，就医生把这个精子直接送到卵子里面完成这个受精
0: 啊，对对对对，这如果说第一代试管婴儿呢是自由恋爱，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包办婚姻哈，由医生亲自来做媒，直接把精子给他送进家门。
1: 哎，这个是比较非常形象的一种表达了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第二代？是不是第二代更保险？
0: 对，这是一个老百姓非常常见的想法哈。但是呢，就是第二代试管婴儿呢是有严格的指针的，它主要适用于呢重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梗阻性或者是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或者是前一次的这种第一代试管婴儿 IVF 周期精卵完全结合失败的。而且呢，第二代试管婴儿它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如果一个男性是因为遗传缺陷导致的不孕，他通过 ICSI 生育的男孩将来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做二代试管婴儿，就是 ICSI 之前，我们建议去做遗传咨询。
1: 啊，做遗传咨询啊，其实做过试管婴儿的这个朋友们呢，都有一个体会，首先是查 DNA 的，
0: 对对对，
1: 都要查 DNA。
0: 哎，对，
1: 那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吗？查 DNA？
0: 是的，我们会了解它的染色体核型是不是正常。如果是正常的，我们才会给它选择正常的一些试管的流程。如果异常的，那可能去相应的去做一些，比如说三代试管婴儿这种可能性啊，对，
1: 就直接就说到了这个
0: 三代，对对对，
1: 那一代二代解决的是受精的这个问题啊，
0: 对对，
1: 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解决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另一个层面呢就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准确了。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英文简称呢是 PGT， 它不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他们基础上的一个加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一代二代呢，它呢其实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把胚胎给它造出来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哎，第三代呢是在胚胎移植回子宫之前先给胚胎做个体检啊，取胚胎的几个细胞进行基因检测，看看他们有没有遗传病或者是染色体数目是否正常。
1: 这其实是等于给咱们胚胎做了一个产前的筛查。
0: 哎，对对对对对，理解非常正确。只不过呢，这个筛查呢是在怀孕之前，在胚胎还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给它做了。我们只把染色体正常的、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移植回子宫。
1: 哎，那是不是我感觉听上去这个最靠谱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个三代？
0: 是的，但是呢，你听见靠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这个门槛啊是最高的，监管也最严格。它的适用人群呢非常的明确啊，第一种啊，就双方和一方的这种染色体有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比如说血友病，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为了避免把致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第二种的话呢是夫妻一方存在一些染色体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做试管之前我们要去查 DNA 或染色体，
1: 对，
0: 就为了排除这个比如说平衡异位、罗布逊异位啊，这类患者呢如果他自然怀孕以后胚胎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极高，容易出现反复流产。然后呢第三种的话呢是女方高龄反复的自然流产、反复的种植失败，排除子宫内分泌等因素后呢，考虑可能是胚胎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
1: 哎，对，那你看啊，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咱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问，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到了这个份上，40几岁了，我这前面一直都不怀孕，对吧？但是我现在呢，你看我的这个生育年龄，你看比如现在42、43岁的这个生育年龄它是有限的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这夫妻都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您知道这个高龄就容易生成这种
0: 胚胎异常的这种概率会高的。
1: 哎，是的，这个我可以申请做三代吗？
0: 不行，这个三代试管婴儿呢需要医院具有这个遗传学检测资质，而且呢

0: 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国家呢因此对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管，绝对不能想做就做。
1: 哦，是，其实这不是花钱咱就可以买一个那个好房子那种感觉，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不能买花钱买顶配，要符合条件
0: 啊。对对对，
1: 严格监管的。
0: 对对对，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咱们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场给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解答一下啊，这也是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就问，你看我是老公有这个色弱，你知道就是严重的色弱，对孩子将来的一些就业啊或者什么都是有影响的，像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选择做三代吗？
0: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色弱的话呢，它并没有危及到你的一个生命健康的安全，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了还要去做遗传咨询，如果害怕它遗传给下一代，那我们就可以去咨询能不能做三代，因为三代试管婴儿它的这种技术呢并不是所有的你想象到的一些遗传的疾病它都可以做的，不是这样子的，
1: 不是说都可以梳理出来，
0: 对，不是的，因为这种有一些是具备条件的，有一些是不可以的，而且的话呢，现在的三代试管婴儿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对于后代的一些比如说生命健康啊生活质量啊会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就相直接一点就是致死类疾病会有更多一点，对，
1: 关系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安全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可以的，咱们这个技术上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对吧？
0: 他对于他这个色弱来讲的话呢，可能因为他并不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就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可能不仅要通过遗传学去咨询，而且还要通过伦理委员会去审批能不能给他做。能做我们才能给他去做，
1: 对，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三代试管其实可以作弊的，因为我查 DNA 啊，我查的时候我其实连性别我就能看得出来，
0: 对，是这样，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有些人说我想从这儿走个捷径，那是万万不可能，
0: 对对对对，没有医学指征的这种性别选择是禁止的
1: 这个是不用想了。而且其实很少有人关注性别，更多的人关注不是性别，其实是我年龄大了，对吧？就是对于我来说，每一个胚胎都很重要，但是我是希望我这个可以怀孕的这个几率又比较小，我希望它能够一次性，对吧？我筛选一个好的。
0: 如果他的年龄如果达到真的是很高龄的一个状态，他卵巢状态又不好的时候，通过医生的评估呢，我们有些部分的女性呢是可以进入三代试管婴儿的，因为本身的话呢，我们高龄，我们知道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高龄的女性的话，她的这种出现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会高，那么我现在的年龄又不等人，然后我的基础状态又不好，那么这种时候为了缩短我的生育周期，我们是可以去由医生来评估后可以进入三代试管的治疗，
1: 这个呢我们就要去门诊，
0: 对，
1: 去跟我们的这个专家来沟通啊。
0: 对, 对,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周一到周五都有吗？
0: 周一到周日，现在我们
1: 现在是这个
0: 周一到周日啊，
1: 全天候的，
0: 全天候都有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1: 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心了，因为说实在的，现在不孕不育的这个
0: 人群，对，
1: 他是逐年是上升的，对吧？
0: 对对，
1: 除了有一些人是真不明白，我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只要但凡了解一些的，都会去做了，对吧？咨询的人就非常的多。
0: 对，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界定啊。这个我们要去医院，不是说这个我们简单的这样沟通就可以了
0: 啊。是的。
1: 咱们说到了这个三代技术，那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做三代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这个以前的是胚胎上面取几个细胞去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普通的移植就是一个三细胞的，对吗？
0: 普通的移植是吗？移植的话呢，它一般普通的胚胎的话，我们分为卵裂期胚胎和囊胚。基本上这种的话呢，三代试管婴儿呢，它和全部都是移植的囊胚。它相对来讲细胞数目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取出来的几个细胞对于胚胎后期的发育的话影响会小一些。 所以呢，我们做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都是养成囊胚以后去做。
1: 那是不是在这个前面的那个胚胎养成囊胚的过程中也会损失？
0: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真的非常的专业哈。是的，我们在如果普通人群的话呢，我们有第三天的胚胎，就是卵裂期胚胎，而囊胚的话呢是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胚胎。那么在第三天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的话呢，他做囊胚培养的过程当中，他会进行一个淘汰和筛选。那我喜欢打比方，我经常会和病人讲说，这个过程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高考。高考是什么？高考是人才选拔性考试，对吧？我们的囊胚培养呢叫做胚胎选拔性考试。那就是我会把一些胚胎这种发育潜能比较弱的、比较差的这种胚胎，我就全部淘汰掉了。那么
1: 自动筛选掉了。
0: 哎，对的。然后只要它能形成囊胚的这部分胚胎，那么它的这种发育潜能也好，它的这种妊娠率也好，它一定是要比这种卵裂期胚胎要高很多的。
1: 那如果我就是像我的这个卵细胞如果不多的话，就是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到六天的这样的
0: 囊胚培养，
1: 囊胚是不是
0: 有风险？
1: 风险，
0: 没错，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我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了，高龄的女性，我能不能就考虑做三代啊？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一定要经过医生的一个面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的卵巢状态确实很差，我取出来的卵子很少，我形成的胚胎很少，那么形成胚胎以后，你再去做囊胚培养的时候，你可能绝大部分胚胎可能就损耗掉了，那么造成你这个周期可能就没有胚胎可用。没有胚胎可用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三代呢？对吧？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三代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跟病人充分沟通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我们在临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啊？就比如说我这个三天的这个胚胎，比如说是有八个胚胎，那么到了这个囊胚的这个状态下，它会减成多少？它们有没有概率啊？
0: 有的，是的，有概率的。我们第三天的胚胎的话，到第五天的话呢，囊胚培养，所有的胚胎下来的囊胚的成囊率，基本是在50%-60%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呢，每个人又不同，对吗？我们同样的一个去做囊胚培养，那么年轻的女性一定是要比高龄的女性要成囊率要高的，是这样子。
1: 瞧见了吗？就是其实在这儿就提醒我们一件事，生育还是要趁早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看很多朋友就是跟就非常的焦虑啊，到了42-43岁我才开始考虑这件事儿。我说那之前您在忙什么呢？忙工作呀。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曾经在门诊遇到过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案例。她确实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一个女强人。她到35岁、36岁了，她来了。她说什么呢？说我现在把我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好，我什么时间段做什么，我也在我需要的一个时间段之内，我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期望。那么现在我剩下的时间，我就要完成生育，3年之内必须生一个孩子。他这个需求来了以后呢，我们先做基本检查。一检查以后呢，我就反过来问他了。我觉得这个检查的结果呢，和我预期的这种35-36岁的女性的这种生育状态是完全不匹配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段时间的月经周期怎么样？他说我已经有1-2年没来月经了，这非常遗憾。其实呢，这个女性的检查结果呢，就是一个卵巢完全衰退的一个状态。其实她已经绝经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你再去考虑生育，就有点晚了，对吧？
1: 对，其实你完全没想到，她35岁她会面临绝经的那种状态。
0: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说啊，我为什么那么年轻啊？一般绝经不会到49啊？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平均绝经年龄是49.5-50岁啊？为什么这么早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在门诊当中看到非常多的女性呢，面临着卵巢功能减退，有30岁以下的，有35岁左右的，卵巢功能都非常的差。这为什么呢？其实也和我们的现在社会的大环境，还有一些工作压力。还有一些女性呢，我们现在都喜欢熬夜，还有饮食的不健康都有一些相关性。
1: 对，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多啊，就是其实涉及面很广。那么在这儿呢，不是我们催婚催嫁啊，催生育啊，它一定是早婚早嫁了，早点考虑生育啊，越早越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我们李主任一定不希望你到了这个科室来看病的啊，
0: 对，
1: 一定是希望你顺顺利利的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工的这个帮助。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咱们请李主任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一代、二代、三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的，好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叫 IVF 啊，它解决的是什么？见面难的问题啊。精子和卵子呢，在培养皿里自由结合。那我们概括为自由恋爱。 啊，适应人群呢是女性不孕的患者。那第二代呢是 ICSI， 解决的是受精难的问题。
1: 嗯，
0: 医生挑选一条精子直接注入卵子，概括为包办婚姻。
1: 嗯，
0: 适应人群是男性不育。啊，第三代呢是 PGT， 我们解决的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啊，胚胎移植前做基因检测啊，概括为体检合格才上岗。适应人群呢，主要是遗传病携带者、反复流产和高龄等等的患者。啊，所以呢，也是我们之前说的，不是花钱买顶配那么简单，关键是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哎，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提到了这个反复流产，
0: 嗯，
1: 就是这个也是有这个上千位消费者在问的一件事啊，
0: 嗯、
1: 就是，经历了四五次的这样的一个流产，你说我不怀孕吗？我很容易就怀孕了、
0: 嗯，
1: 但是就熬不过去两个月。啊，就是有胎心了，它也能流掉，就是还有的就根本就没有胎心，它就流掉了。但是我也怀孕了，
0: 嗯，
1: 那这种其实适合到咱们这儿来去查一下，这个第三代是不是适合的？对，
0: 哦，对，是的，它是一部分人群。对于反复流产的女性来讲呢，
1: 嗯、
0: 我们首先要排除，如果她有多次这种怀孕，就像主持人说的，两个月左右她就停掉了，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是不是胚胎的问题，
1: 哎、
0: 就像我们像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种子和土壤，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的，对吧、
1: 哎、对，
0: 如果这个种子是好的，那 OK， 那我们就要去查土壤，就我们母体、
1: 嗯、
0: 母体的状态如何。如果我反复流产都是因为染色体胚胎的染色体出现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必须去做三代，我们就要排除、
1: 嗯、
0: 胚胎的问题造成它的一个流产，我们才去考虑做三代试管婴儿、
1: 哎、对，就是其实你也不用焦虑，但是要尽早去咨询，对吧？
0: 哎，对对，
1: 就之前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啊、来咨询琪姐，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生殖科去，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想法
0: 啊。
1: 你首先去夫妻两个一起检查
0: 啊，对，
1: 要由专家来决定。你是适合指导一下你自然怀孕更好，还是助孕好，还是需要我们做这个一代、二代、三代？
0: 对对对，是的
1: 啊，你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自己尝试反复的。
0: 嗯、
1: 我经常是看到他们说打电话过来说这个我中药吃了多少多少年了，
0: 对，走了很多弯路。
1: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女性拼命的吃中药，她问题有的时候她不一定是。女性的这个问
0: 题
1: 啊，
0: 对对，
1: 其实我们看了二代的那个试管就应该知道了，
0: 啊、
1: 它很多它不一定就是女性的问题
0: 啊，对，有一部分呢，在门诊的一些人群呢，其实我很不自主的就会去表扬这部分夫妻、
1: 嗯、
0: 他们准备要备孕的时候，他说医生我想过来检查一下、
1: 嗯、
0: 我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需要在你的指导下去帮我怀孕，这种非常好啊、我觉得这种的这种生育理念是好的，而不是等到说自己怀不上了再去看啊，这个就有点迟。
1: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以终为始啊，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对吧、
0: 嗯、
1: 我用最快速、
0: 嗯、
1: 最短的这个路径去把我的这个生育这件事儿给做好，对吧？
0: 对对
1: 啊，不是说很多人都问我是应该去妇科看还是应该看男性科，直接到我们生殖科去看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嗯、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我们的专家啊这个来说一说在临床当中啊、
0: 嗯、
1: 这个您给我们的这个想做试管的夫妻提提建议。
0: 好，我想说三句话。
1: 嗯，
0: 第一句，不要自己点菜、
1: 嗯、
0: 啊。很多患者一来就说呢，医生啊，我要做三代啊。其实呢，选择哪一代，我们刚才聊那么多，其实呢是由医生根据你的检查结果或者是病史做出的专业判断，不是点菜哦。哈、
1: 嗯。
0: 第二句呢是不要被越新越好的观念绑架啊，盲目去追求三代试管婴儿。不仅呢可能会浪费我们宝贵的卵子和胚胎，还有可能会延误我们最佳的治疗时机。对不孕不育的治疗来说呢，时间就是生育力，尤其是我们女性的年龄啊。第三句呢是选择一家专业的生殖中心，然后相信你的医生。辅助生殖呢是需要我们医患双方并肩作战的旅程，医生呢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航员，会根据你的路况啊，比如说年龄、卵巢功能、精子质量以及病因等等，规划出最适合你们的路线啊，请充分相信的医生，放下不必要的焦虑和误解。
1: 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懂得了试管婴儿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
0: 嗯，
1: 把技术的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做啊，把希望留给自己。这次非常感谢我们李慧医生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记住啊，我们的这个门诊地点呢是在我们秦东门大街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的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是在
0: 四 C 啊，门诊区四 C
1: 啊，
0: 对，
1: 四 C 区啊，
0: 啊，对对，
1: 可以直接去啊，到了那儿可以、我们现在挂号也非常的方便，
0: 对对，有自助挂号，对
1: 啊，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0: 好
1: 好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新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

0: 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那您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当然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反馈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一些消费案例的分享啊，让您知道该如何通过正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这暑假来临了，海州区消保委啊，他们就科学理性的消费，最近呢发布了提示啊，提醒咱们的广大学生以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
1: 现在已是暑期，海州区消保委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科学理性消费。第一，旅游出行方面，暑期是旅游旺季，景区门票、停车收费、酒店涨价、毁约替领、强制消费等问题易发，提醒计划出游的学生和家长，预订机票、酒店、景区门票、旅行团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的正规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旅行社，警惕社交媒体上的超低价、内部票等诱惑信息，避免落入钓鱼网站或者个人非法代理的陷阱，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对日程的安排、景点数量、食宿标准、出行交通工具、游览过程中是否有自费项目、违约赔偿等约定清楚，谨防临时加价。支付旅游费用时，优先选择第三方担保支付或者对公转账，避免直接向个人账户支付大额款项，保留好支付凭证、合同、行程单等所有书面材料。第二，教育服务方面，暑期研学培训、青少年医美等市场火热，虚假宣传、高价收费、无证经营、资质缺失等问题易发，提醒有暑期培训安排的学生和家长，参加校外培训、选择夏令营和研学旅行等机构时，务必查验其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如果涉及到学科培训的话，相关行业资质如高危项目还需要有特种的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必要时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的信用状况，谨慎对待教育培训机构推销的大额预付费套餐、长期课程包，确需预付时尽量选择短期小额套餐，并签订规范合同，明确课程内容、师资退回办法等等，特别警惕不过、包退、随时退等难以兑现的承诺，付款后索要正规发票或者凭证。第三，食品安全方面，暑期正值高温酷暑，食材保鲜难度加大，食品安全事故易发，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厅，网络进餐查看商家资质和评价，收到餐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食物是否变质，对时令价、海鲜时价等模糊标价，务必在消费前确认清楚计量单位和最终价格，防范天价消费陷阱。第四，游乐设施方面，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

及一些风险较高的游乐项目安全问题易发。带孩子前往游乐场、水上乐园等场所，务必关注设施是否具有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和警示标示，根据孩子年龄、身高、健康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并全程做好监护。对于玻璃栈道、漂流蹦极等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务必评估自身及孩子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严格遵守安全规定，正确佩戴防护装备。最后提醒家长要妥善管理好手机、银行卡密码等等，教育孩子上网遇到支付问题要先与家长沟通，不随意扫码转账，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向对方透露家庭住址、银行卡密码等隐私信息，避免陷入恋爱杀猪盘、游戏账号交易等诈骗套路。

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这个体育健身机构去进行锻炼的朋友们啊，其实越来越多了啊。现在进行到健身机构去锻炼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这个锻炼呢本身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首选了。我觉得因为它器材比较多嘛，而且现在提供的服务呢越来越周到了，还有呢它各种的服务的种类啊越来越多了。多数的体育健身机构，他们采用的往往都是先交钱后消费的这种方式，为咱们广大消费者呢提供这种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年卡、季卡、月卡，甚至还包括一些次卡，对吧？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形式很多，种类也很多了啊，各种各样的体育服务产品。这种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其实也产生了一些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有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为了保障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的安全，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就发出了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就是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子选择这种年卡啊。咱们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其实办个月卡，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之前那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过说能够坚持至少两三天你去一次吧，对吧？如果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过这样的习惯，请你直接就选择次卡，因为你做不到两三天去一次。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办一张年卡是没有意义的。年卡适合什么样的人办吧？有毅力，他坚持去健身，而且对健身很上瘾，那就是至少两三天他都得去一次，有的甚至每天都会去啊，偶尔零星的不去。那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这个习惯，你就是偶尔去啊，零星的去，长期不去，我真的不建议你办理什么年卡和季卡，这种卡对你来说不划算，不如办个次卡。一般的这个健身房或者是其他的课程，它会有一个次卡，就是我去一次花一次，啊，总共交这么多钱，这个卡总共能去多少次，啊，月卡对你来说都不一定适用，因为像这种卡啊，它是但凡是按照时间包月、包季、包年的。像这种呢比较适合那些他能一两天两三天，至少两三天去一次啊，你不能说一个礼拜去一次，那我觉得你办这个月卡、季卡、年卡是完全没有用的啊，没有意义。大家要理性的看待。很多人朋友为什么当初办，就是因为会觉得哎呀，我办年卡，有的甚至三年卡啊，咱就不说三年卡，就说一年卡吧。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办年卡它就划算呀，你看你用这个价格，你算一下那划下来每天才多少钱，你能坚持每天去吗？朋友们请问，对吧？你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习惯，你别指望着说你办了一张年卡之后你就突然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不可能。送你三个字儿：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的问题啊。中消协最近呢是发布了这个提醒，就是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嘛，年卡、季卡、月卡，你要理性的来消费啊，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咱们消费者呢，在选择健身机构的时候，首先要坚持三看两步。哪三看呢？首先就是一看证照，就咱们找一个健身房，你要看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看一看他的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至少说保证正规吧，对吧？第二个，看他的经营情况，也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经营环境，有一些特别 low 特别简易的，像这种的啊，除非你们自己家人，否则的话你正常对外营业啊，我跟你讲，如果说正常营业的话，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我跟他也不沾亲不带过，对他之前也不是很熟悉啊，有的甚至是我可能原来认识他，简单了解过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经营环境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做选择。如果说特别小的一些啊，我都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选择。另外第三个就是看他的这个诚信状况，就包括这家店的市场口碑啊，社会信誉啊，是否被列入行业的黑名单等等。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健身房啊，它可能是新的店，对吧？像这种新的店的话呢，咱们主要的是了解一下它的营业执照。如果说这其中有你认识的，或经营者本身是你认识的朋友啊，而且这么多年口碑也都挺好的，这也都没问题，你知道吗？像这种诚信状况呢，是很重要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看他的营业执照，首先你得有营业的资格，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不受两步，就是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营销手段的诱惑。之前想想过去，对吧？三年卡，那我跟你讲优惠可多了啊！算下来三年一共才多少多少钱呀？你去不了三年，三年没到期的，他这个店倒了，你管谁要钱去啊？他自己也没有诚信，对不对？经营状况也不好，你说你找他要啥？这个呢，说实话，他经营环境可能欺骗了你啊，装修的很豪华，场地面积也很大，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咱们不要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一个营销手段的诱惑，结果就大额充值了啊。还有，就是不要办理终身卡、五年卡这些超长期的预付卡。我跟你讲啊，连两年卡你都不要办。我个人建议各位啊，如果还是那句话，你之前就没有频繁去效忠，长期的、频繁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你坚持不到一两天就去一次健身房，或者说每周至少你去三次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话，那你就不要办这个所谓的年卡啊，所谓的季卡，所谓的月卡。你算一下呀，如果你一个礼拜三天你都坚持不到，你算下来一个礼拜，咱们一个月按四个礼拜算，你对不对？你算下来的话，实际上你连十二次你都做不到，一半的时间你都做不到，那你何必要办这个月卡、季卡或年卡呢？那你实际上是亏的，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有次卡的话，直接买次，不限时间，你甭管我多少年，反正总共我多少钱包十次二十次的，我用完为止，可能我就一个月去个两三次，对不对？那这种呢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不要办这种超长期的预付卡，这样的话呢也防止了万一企业经营不善跑路了，省得你把我的这个充值的钱给我直接消费完了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另外一个就是信托护航，预付无忧。最近呢，可能很多的人都开始提到的这种信托 信托护航的事儿了啊。这个传统预付式消费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往往呢，因为这个机构它的经营者随意的挪用预付款，拒不退款，甚至是恶意卷款跑路，这现象时有发生。咱们连云港也是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啊。之前比较大的一些所谓的连锁的健身房，那后来人家就走了，你能怎样？联系不到了，手机一关，你也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了，对不对？人家房子可能也卖了，就联系不上。当初我办卡，我办的是3年卡，啊，当时办的3年卡好像办的是比较多的啊。3年卡，我直接把钱都给你冲过去了，结果呢？我才半年，你这个店倒了，我剩下的2年半我找谁去啊？是不是？像这种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预付式消费领域新出现的所谓的这个职业闭店人、背债人协助逃债这些新型乱象啊，更是让咱们很多消费者的维权变得是难上加难。你要维权的话，你首先得联系上这个人啊，压根儿就凭空消失了，你根本联系不上他，谁都联系不上，你说你怎么维权啊？那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最近呢是在上海、还有咱们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最新引入了服务信托的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了安全屏障。什么是这个预付式资金呢？其实预付类的资金服务信托，其实就是充分发挥了信托这个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把这个咱们消费者的预付资金啊，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里面，由这个信托公司他们来负责监管，消费一笔，花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我没消费，你就花不了款，我的钱还在这个信托机构里面。懂吧？就是我比如说办年卡啊，或者是3年卡、5年卡的，一下子交的这个钱进不到这个健身房他们老板的口袋里，是在哪儿呢？在银行呢，这个银行的信托账户、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不可以随便的取啊，消费者不能退，直接退，然后呢这个经营者更是不能取了。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二手房买卖房屋一样，这个正常的你这个房款啊是打到了这个云城担保公司啊，然后呢卖完，各种合同办完了，审核可以了，才会给你放款啊，消费者呢才能收到款，这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动这个款项。就是所谓的这种预付类资金服务的信托，充分发挥了这种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确实是这样的啊。如果说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的这种情况，那么信托公司他们会退还消费者剩下的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以往呢，咱们办各种的卡，对不对？那都是这钱就进到老板口袋里了，他随意的把这个钱就挪用了，对不对？都是这样。但现在呢，如果说有了这种预付式消费的这种服务信托的话，那就好很多了，它不能随便动，只有在消费者消费了多少，这个多少钱才能打到他的账户里，没有消费的剩下的钱依然在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面，所以就建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要优先的选择那些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当然咱们作为经营者，其实我个人也是建议啊，咱们最好是开通这种信托的方式，让消费者更多的能放心，这样的话呢，是吧，他才能够长期作为你的客户来存在下去，这对于你来说，对于口碑的建立也是很有帮助的。除了你是除非你是恶意的想骗钱，这你肯定不敢通过信托方式来了，因为你骗不到呀，钱一下子进不到你的口袋里，在银行的账户里呢，信托公司监管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大家在选择各种机构的时候啊，充卡之前先选择这种预付式消费，你谁家有这个，我就在谁家办卡，比较放心啊。还有一个就是保存凭证，维权有据， 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在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呢，咱们不要轻信所谓的经营者啊，他们的口头承诺，包括一些推销的人啊，可敢说了，什么都敢跟你承诺呀，各种条件都好呀，怎么都行啊。如果说有一天您要是您不想来健身房了，没问题，咱们说一说啊，到时候该剩下的钱还会依然退给你的，这个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人跑路了，我去哪找你啊？人都不在了，我怎么维权？你怎么给我退款？对不对？现在要钱多难呀。所以呢，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和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的审阅有关的预付卡使用的范围、有效的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这些核心的条款。你不要省略，要认真仔细的看。有的时候经营者太聪明，他喜欢在这些书面合同里面跟你玩一些猫腻，有一些违约的条款呀，有一些有效期呀，使用范围等等各种，他悄悄的给你设置一些关键环节，让你不知道，忽略他，结果到时候维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原来当时没有认真看啊。咱们各位以后这个合同啊，一定要认真看。消费的时候呢，咱们要核对一下消费的金额，每一次消费的时候到底花了多少钱，咱们呢要认真看一下，核对一下。你别说当时他跟你说的是5块钱，结果呢扣完了之后发现扣了10块钱，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在大街上接我，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啊，通过分享这些消费案例，让你知道遇到了一些

0: 不公对待的时候，遇到了需要投诉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通过合规的渠道、合法的渠道、合理的进行维权？接下来依然是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说咱们预付式消费，尤其是像健身房这一类的预付式消费卡的这个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进行维权，是不是？就是要保存凭证，维权有据嘛。咱们消费的时候呢，也要记好了对于消费金额还有服务的次数、账户的余额这些信息，咱们也要看一下，要核对一下。而且最好是保存好相关的记录。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店啊，他给你有消费记录的时候呢，他会以短信的方式给你发送过去啊，您保留一下这些相关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您跟店家之间的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的余额相关的凭证啊，这都是要保留好的。如果遇到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然后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们应该及时的联系商家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来进行投诉。接下来呢，举几个例子啊，健身房预付式消费的几大案例。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位黄女士，她呢在深圳的一家那个健身馆，叫做什么呢？深圳拉咖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呢，购买了私教的课程，38节，一共是14888元，预付式消费嘛，他一下买了38节课，啊，10000多块钱，14000多啊，将近15000。但是后来呢，这黄女士她因为个人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就是上完了3节课之后，他没有办法继续上课了。买了38节课嘛，他只上了3节，上完3节课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上了啊，还剩35节课。他呢就跟公司协商，说想退还剩余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一共是13712块钱。结果呢，门店是拒绝的，拒绝按照合理的比例退费。要求必须要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这一个啊，扣手续费极其高。你买课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要退的时候就另外一说了。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胡先生啊，在这个广东中山市啊三角镇的一家叫做成吉健身中心的地方呢，他花了2599块钱。购买私教课，那目前呢还剩下了9节课没有消费，那消费者就要求啊说退还剩下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结果呢，门店又是来了啊，以这个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那消费者就认为了，你这个条款属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就是消费者呢还反映说了，这家健身房长期存在着通过私人微信或者是私人的支付宝账户来收款，而且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相关的问题。第三个案例呢，跟大家说一说，是在上海了。这个上海浦江镇华侨城的一家圣殿健身会所，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在明知道消费者目前

真的是不理性消费。要是我谁再跟我说，别说两名工作人员了，20名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也掏不起这个钱呀，对不对？是什么事儿啊？你如果说是找一份工作，你花100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贷个款，未来还能有希望赚回来。你这纯粹是赚不回来了，对不对？咱们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之后，因为身体不适，所以他要求这家公司给他退卡。你觉得像这样的健身房，他能给你退卡吗？两名工作人员去忽悠一个没工作的人，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你让他一下子花14000多块钱去办理健身卡，不是健身卡，是私教课，对不对？35节，我只能说这个消费者脑子也秀逗啊！这家公司肯定是不能给他退啊。公司表示了，说退款，可以收取合同总价的32%的高比例费用，而且告诉消费者了，你可以自行转卖课程，但是钱我不退，你要退的话，我是没办法退的，我要收你32%的费用，啊。这个消费者和公司呢进行了多次协商都无果，目前呢这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朋友们谢谢已经失联了。所以就跟各位说了嘛，就是您理性消费，动动脑子，对吧？你自己啥情况你不懂啊，你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你去贷款14000块钱办一张拳击的私教课，你是学完之后立马能带学生能创收吗？不能吧。那你不如花10000多块钱你好好的找一份工作，对不对？我就是哪怕到饭店当服务员呢，我也不需要交着10000多，而且我每个月踏踏实实的干活的话，既锻炼身体同时还能收钱，我为什么再要给别人付着14000？关键是退还不给退了，而且现在人也失联了，联系都联系不上。你再跟消协组织沟通，让他帮你协调。协调的意思是什么呢？协调双方，另外一方他就不到场了，找不着人了，他怎么跟你协调呀？是不是？第四个案例是在成都的一位消费者王女士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呢，在成都市的温江区，上这个什么呢？就叫瑜伽普拉提吧，啊，就是他上这个课，在这个店呢上课，他也购买了课嘛。当年呢，因为当时他是年初嘛。后来6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她怀孕了，所以就暂停了啊。10月中旬的时候呢，同一年啊，10月中旬的时候，然后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经过医院的产检确认身体无恙之后，在10月17号，她就开始恢复孕期的瑜伽课了。但是上了一节课之后呢，随即就出现了哪里啊，指骨疼痛，身体出现不舒服的地方了。然后呢，11月5号呢，他再次咨询医生获准之后啊，复课。然后第二节课之后呢，又是疼痛加剧，而且持续至产后，一直都没有缓解。那这个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之后啊，因为误信了门店所说的啊，可以继续练习，他还续费了5000多块钱，啊，这都是哎呀，我是觉得当初都怎么想的呢？是不是？就你都出现身体疼痛了，为什么还得再续费呢？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个事情。身体不舒服了，一定是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可以继续了，然后再说续费不续费的事儿。然后消费者呢，产后3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所以医生就建议啊，要暂停瑜伽普拉提的这个课程了，先进行康复修复。那现在呢，消费者就开始质疑这个门店的教练他的专业度不足，导致了这个王女士她的身体受到了损伤，于是乎他就要求全额退费。这个也比较麻烦了，因为你无法能够证明是因为教练的专业度不足而导致你身体损伤的，可能人家教练很好，只是你自己动作不到位造成的损伤，对不对？这怎么能证明呢？你只能是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来。那有没有这样的专业鉴定机构？这专业的鉴定机构能不能鉴定出来？这都两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门店呢就是以协商不退不换为由啊，协议不退不换，坚持扣除高额的手续费以及违约金，仅仅只愿意退还这王女士
领5块钱，因为他后来

续费嘛，又续了5000多，只愿意退3000多，其他的不退。案例第五个就是海南，在海南省的海口市，有一位消费者郝女士啊，她是在今年的5月12号的时候前往一家健身房去办卡嘛，在工作人员以及教练的推销之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能够改善他的体态，可能是胖嘛，或者是特别瘦或特别胖的啊，身体健康啊。然后呢，这个郝女士她就购买了3个私教课，包含合计是29147块钱，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海口的这个郝女士啊，办了这个健身卡啊，因为当时她在工作人员和教练的推销之下，她就相信了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然后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啊，她相信了他们的承诺，她就购买了3个私教课，私教课包，合计是29,147块钱，将近3万块钱啊。购课之后呢，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了8节啊，门店就要求必须额外的购买会员才可以继续使用这种私教课，你要是不买会员的话，你就不能再使用这个私教课了，而且实际授课频繁的更换教练啊，当初承诺的那个人要么就不干了，要么就其他的事情了，频繁给他更换教练，承诺的所谓的专职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完全落空了。这郝女士就认为啊，这商家是构成了虚假宣传以及服务不达标，于是就要求退还私教课以及会员卡的费用。您觉得这门店能退给他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说以上呢举了几个例子啊，我们希望各位在面对预付式消费的时候，因为尤其是暑假到了嘛，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健身机构、体育机构都开始了广泛的推销业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冷静理性的来办卡，不要轻易的办啊。朋友们，大多数人都不太适合去办所谓的年卡、季卡、月卡，为什么？做不到经常去，偶尔一个礼拜去一回，你办次卡就可以了，没有次卡就不办了，到别人家健身机构挺多的啊，体育健身就有很多，包括游泳啊，游泳卡也是一样的，就办次卡，不要办所谓的季卡、月卡、年卡，除非你暑假期间这2-3个月你在那儿学习，每天必须要去，那你办一个月卡，年卡就不要谈了，冬天很少有人再去游泳的，你也不是专业运动员，办什么呀，是不是？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今年来啊，像这个私域直播投诉频发。说实话，很多人都看这个私域直播嘛，就看了这个直播之后呢，在直播间里消费啊，像这种投诉挺多的，而且高发。消委会上半年啊，投诉报告就明确点明了私域直播套路的隐蔽，然后取证比较困难，还有就是维权。

人的成本极高，大量消费者掉入到了所谓的口头福利私下交易的陷阱啊！你在直播间看了，我也不加什么东西，像接下来私下里两个人私聊，然后呢转换成微信或其他的一些聊天平台去聊天啊，来进行交易，都没有办法监管。举个案例吧，福建有一位消费者，他是在某直播间里面呢购买手表，完了这个他一说买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一定是有问题的啊。像这种大宗消费、大价消费啊，那手表其实买好了也挺贵的，像这种的，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这种啊。电子类的产品，还有呢，奢侈品类的啊，都不要在网上去买，尤其不要在直播间里去买，不要轻易的相信优惠幅度、优惠福利那么大，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这位福建的消费者，他就是在直播间啊购买了手表，然后当时直播间里的这个主播，他就口头承诺了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并且引导消费者添加微信来进行后续的沟通。哎，要按说是不是没毛病？但是如果说今后咱们各位再遇到这种让你添加微信来进行沟通的时候，请拒绝，不要啰嗦。为什么呢？啊，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加他微信之后，我们私下的沟通，隔过这个抖音，隔过什么什么直播间的平台的收费，对吧？我价格上还能更优惠一些。不要，你那点小便宜，比你这个购买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对不对？还要高很多。那消费者呢，收到商品之后，在包装完好、未拆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申请退货退款，可是商家却违背承诺拒不办理。消费者呢随即就发起了投诉，要求退货退款，并且承担退货的运费，同时申请平台核查商家引导站外交易还有虚假承诺、这个拒不履行售后的义务等这些行为。这你说消费者也是，你当初干什么来着？你为什么要再加他的微信沟通呢？你拒绝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卖同类产品的不止他一家。结果呢，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不是没有拆封，包装还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那你是干嘛呢？那我姑且认为，其实我不是帮这个商家说话，那姑且认为这位你连拆封都没拆封，你说你不要了退货，对不对？你是耍人玩的，你是想下套呢，对不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很多的消费者也要理性的，不要盲目的。你说你买这个产品，你没有拆封，你怎么知道这产品不好呢？也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要进行私下交易？你完成私下交易了，你还要投诉人家说站外交易，就是贼喊捉贼吗？对吧？但是呢，因为交易脱离平台监管了，私下完成的，它的这个证据链是不完整的，举证难度加大，维权难度大幅上升。其实说到这种涉及私域直播私下交易的这种投诉，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就是虚假承诺误导消费，然后呢就是违规引导站外交易，再有就是售后义务拒不履行。其实如果说像刚才消费者，你是打开了这个包装之后发现它这个货不对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申请退款这没问题，对吧？你连开你都没开，你怎么知道不好？然后你就投诉人家什么站外交易？那你别同意啊！当初说站外交易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同意呢？你自己也想，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了，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其实除了商家有原因之外呢，我们消费者其实自身也是有原因的。一，爱占小便宜；第二，贪图便宜。你以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出了问题之后全部都是经营者的问题。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为什么说要理性消费呢？您的冲动最好还是由您自己来买单，而不是让商家买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因为确实往往像这种私域的交易，因为它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商家失联之后，咱们消费者因为有效凭证缺失，取证的难度比较大，往往也就面临着举证难、追责难、处置周期长的困境，合法

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咱们提醒各位消费者尽量的减少这种私域的交易。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呢？对于小麦来说，旅行让我看见不同的世界，邂逅不同的人，品味到不同的美食，也认识到不同的自己。旅行让小麦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让小麦懂得生命的脆弱和可贵。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让小麦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这是否也是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呢？许多人都听过一首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歌，我坠入了爱河，与你一起看卡萨。

萨布兰卡时，在露天汽车剧院后排摇曳的亮光中，可乐与爆米花在星光下仿佛香槟和鱼子酱爱意情长。在这漫长炎热的夏夜里，歌里唱到的地方就是北非的摩洛哥了。提起非洲，人们往往只会联想到落后与贫穷，而对灿烂文明的认识多数也只限于埃及。很少有人知道，在非洲大陆的西北角，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国度。它三面环海，东南背靠撒哈拉大沙海，西临浩浩的大西洋，北依地中海直布罗陀。它幅员不过湖广两省大小，却有着传统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它七彩缤纷，炫目多姿，从马拉喀什的雕廊画栋千姿百态，到古城菲斯的天方夜谭，从卡萨布兰卡大清真寺的万般惊艳，到撒哈拉沙漠的漫漫黄沙，从直布罗陀的天涯海角到舍夫沙万的梦幻蓝彩，摩洛哥就是这样一个汇集了各种色彩的国度。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小麦心中对摩洛哥一直有一些情结，它不仅是一个神秘的北非国家，它更是三毛生活过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成稿地，电影《欲望城市》也曾在这里取景拍摄，风靡全球的童话《小王子》也与摩洛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着这样一些温暖的情结，小麦踏上了摩洛哥这片热土。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市，东北距离首都拉巴特88公里，濒临大西洋，树木常青，气候宜人。当小麦从海上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下碧蓝无垠的天空和海水，中间夹着一条高高低低的白色轮廓线，远处大西洋上海浪滔天，港内却水波不兴，温柔静谧。南北绵延几十公里的细沙海滩上，各式的旅馆、饭店和娱乐设施掩映在一排排整齐而高大的棕榈树和橘子树下，汇成一条以丽而独特的风景线，让小麦看着觉得轻松和自在。卡萨布兰卡习惯上被称为卡萨，早在摩洛哥作为法国保护国的时候，法国就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大都市。如今小麦在辽阔蔚蓝的大海边，看着这座白色的城市渐渐显现出来，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西班牙人在经过大海的长途颠簸，初次来到这里时就情不自禁地欢呼着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那样兴奋的神情让小麦如今都能想见。在海边悠闲地散步，小麦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传来，原来是勇敢美丽的摩洛哥女孩在骑马踏浪，马蹄奔跑在沙滩上，溅起阵阵清凉的浪花，让人感觉到无不畅快和洒脱。从海边归来，小麦乘车前往那包含着摩洛哥传统元素，同时又是现代宗教建筑奇迹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它伫立在卡萨布兰卡市区的西北部，坐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从1987年8月份开始动工修建，耗费了5亿多美元，占地9公顷，而其中1/3的面积是建在海上的，据说是用来纪念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祖先自海上而来的历史。由于当地的穆斯林正在祷告，所以小麦没有办法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奇美，但是据说整个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祈祷，是世界上的第三大清真寺，排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之后。如今他就这样安静地站在小麦的面前，向小麦讲述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往昔。这里高200米的宣礼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宗教建筑。哈桑二世国王曾经这样说道：我要在穆斯林世界的最西方建造一座巨大的清真寺，
让北非拥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就如同北美有自由女神像一样。他做到了。当小麦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广场上徘徊，时而仰望尖塔，时而窥探细节。天空中的云飞快地流走，而时间却过得非常慢， 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千百年前。在小麦的心中，卡萨布兰卡是让小麦觉得最不像旅游城市的一站。作为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中心，这里更多时候是很多游客和商务人士的中转之地。但是一部《北非谍影》却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的爱情商标。 从此这座有着白色之城美称的城市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浪漫之地。小麦沿着卡萨布兰卡的老城墙漫步，邂逅了Risk Coffee， 那个北非谍影中男主人公做经营的咖啡馆。不过这里是一个美国人按照电影1:1的比例建造的，而电影当中的场景却是在好莱坞里搭建的， 没有在卡萨布兰卡拍摄哪怕1分钟。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万千影迷来到里克咖啡馆，来感受电影带给人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小麦站在这里，仿佛看到了10年前里克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10年后，伊尔莎在酒馆里出现，说了一段话。 电影情节就像一幕幕无声的默片，让小麦忍不住热泪盈眶。穿行在老城区，小麦被一位小男孩叫住，他友好地问小麦：“知道这是什么吗？”指着墙上正在涂色的壁画，小麦猜：“跟足球队有关吧。”是的， 这是卡萨布兰卡当地球队的球迷在所居住的居民区附近墙上写的宣传口号：如果你不加入我们，那就太让人看不懂了。是啊，如果不曾来到摩洛哥，小麦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这是一个怎样奇妙的国度。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小麦曾经在《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摩洛哥的菲斯是令所有的旅人欣喜的地方，因为整个城市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要是有一张载着阿拉伯人的飞毯突然飘起来，你也不会感到奇怪，人们还维持着那神话里的生活。直到小麦到来，才发现菲斯古城的历史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家的历史。据说公元785年，什叶派的 Idris 在麦加的权力争斗当中失败，逃到了马格里布，也就是摩洛哥，定居在菲斯和梅克内斯两城之间的山中。因为传说他是穆哈默德的直系后代，因此受到当地人的拥戴。在他的感知下，许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至788年， Idris 建立了摩洛哥历史上的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并从此统治摩洛哥将近200年。792年， Idris 被巴格达派来的刺客毒死，他12岁的儿子继位了。808年，他的儿子建立了都城菲斯，菲斯古城从此逐渐繁荣，并一度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朋友告诉小麦说，12世纪的菲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号称非洲的雅典。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更喜欢用迷城来形容菲斯，因为这里的麦地那老城区如同迷宫一般，堪称极致。摩洛哥的主要城市一般都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老城区叫麦地那，有城墙围着。麦地那建在低矮的丘陵之地，小麦从高处俯瞰，只见米黄古旧的老房子密密麻麻地簇拥在坡上，一直延伸至低地。数不清的清真寺、传音塔散布于城中，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让小麦觉得非常的大气磅礴，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也非相机所能完美的表达。观赏过外城及皇宫的大门，小麦从蓝色的布日炉门进入麦地那，突然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巷子更窄更曲折，街道两旁的小铺卖着各式的传统工艺品，地毯、丝绸、围巾、绣花鞋、长袍、首饰、银器、瓷器、铜器、皮革制品。市场上售卖着蔬果、肉类、各种香料和无数不知名的当地小吃，将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这些成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麦偶然经过一座清真寺，但是非穆斯林是不可以进入的。小麦从门口能够看到里面的小庭院和精美的马赛克。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穆斯林从4到7岁的小孩子需要在这里学习可兰经，7岁以后呢，到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如果是柏柏尔人还得学习柏柏尔语，高年级才会接触英语，但不是都会学。 小麦突然就明白了为何遇见的摩洛哥人对英语不是那样熟悉了。继续前行，来到了菲斯传统的皮革染整作坊，小麦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可以俯瞰到作坊内的大染缸，在这里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以用作漂亮的明信片。热情的店主向小麦介绍了皮革的主要制作过程，首先呢，需要将动物的皮毛加热消毒，然后用鸽子粪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皮毛3到5周。石灰可以使毛皮分离，鸽子粪使皮革软化，之后放到大染缸内染色，再制作成各种制品。如此复杂的工序，长久的耗时，怪不得菲斯的皮革制品会全世界闻名了。小麦不记得天方夜谭里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是正如西班牙旅行笔记当中写的一样，菲斯就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诚不我欺也。这个被小麦向往了多年的地方，如今终于亲历了，顿时让小麦生出了完美而无憾的幸福感受。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来到摩洛哥，让小麦忘却了生活中的繁忙忧愁，脱离了现实之逆旅，掉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童话盒子里，让小麦的感官经历了各种多彩奇幻而有温度的体验，让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之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的节目，小麦依然带您行走在摩洛哥，欢迎大家和我继续未完成的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向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的糊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糊弄啊，真是知易行难。过去很多人扬言，只要有床、有网、有吃的，就可以在家宅到地老天荒。但是现在真在家了，却发现太傻、太天真。原来呀，养活一个人如此难。当一个人在家时呢，除了面对柴米油盐，还要同时兼顾什么工作、学习和社交。刚开始呢，还能做到兴致冲冲。可过了几天之后啊，你对一切事物都开始懈怠了。于是呢，从精致的独居生活渐渐转向了糊弄一下勉强活着。话说在家生活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吃。自从得知有机会天天做饭的那天起呢，相信一大批年轻人立即开启了软件，收藏了一波菜谱，然后呢在网上订购了一堆菜品，准备大展身手。毕竟平日里呢也没机会接触做饭这件事儿。然而呢，现实呢却给这帮年轻人一记大耳刮子。三天的时间无法打造一个厨神，有些钱呢就该让饭店老板去赚。饭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是能不能吃呢，也就不好说了。吃着这些黑暗料理，不禁产生了思考，人一天真的需要吃三顿饭吗？会不会有点多了呢？既然是手残党，那干脆一天吃一顿吧，晚上晚点睡，早上睡一天，这样不饿也不用吃饭了，等饿醒了再吃饭。反正糊弄嘛，省事儿是一方面，关键呢他还减肥。除了减肥之外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他还省钱呢。不省钱怎么有钱去看胃病呢，对不对？面对美食略微有点追求却苦于手艺不精的人，发明了另外一种下厨的方式，既省事儿又不至于难以下咽，那就是空气炸锅可炸万物。这个呢是广大手残党的福音了，大部分食物呢都可以放上调料，一股脑的扔进这个空气炸锅，属于既糊弄又精致的料理方式了。还有一类图省事儿的方式呢，就是火锅底料煮一切，一包火锅底料就能让你免受菜谱中的适量、断生等专业术语困扰。闭着眼睛往锅里放食物，反正放什么都好吃。这糊弄的料理方式呢，除了吃多了容易上火，也没有什么缺点了。那么比起空气炸锅和火锅底料呢，有些人呢还掌握了另外一种糊弄料理方式，不用动脑想下一顿吃什么，一种菜就能吃到天荒地老，洋芋马铃薯炒山药蛋，反正一桌子就是土豆开会。此类情况呢出现于一不小心买菜买多了，或者呢是老爸下厨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做饭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已经从精致生活变成了维持生活。

道啊，否则你绝对少不了一顿批评。不光吃饭糊弄，生活态度呢也是糊弄，或状态呢逐渐画风一致，双眼无神，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每天穿梭于厨房与书桌，时不时呢还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充充电，社交全靠微信聊天，久而久之呢，无聊懒散的生活呢让人变得是越来越糊弄。在家时除了懒得沟通，还有一件事呢让人纠结不已，就是经过 N 天好吃懒做之后啊，身上的肥肉呢已经藏不住了。运动这件事啊不得不提上日程，是应该运动了，但是应该做的事多了我也没做呀。有的人甚至动用了意念大法啊，打开一些直播啊减肥课，目不转睛的看上半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心诚则灵啊，其实他也没有运动。如果实在说服不了自己起来运动，那么就给自己安排一些家务活，也算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得起中午吃的大米饭了。不过呢，连家务活都糊弄的人呢，唯一能接受的运动也就只有刷手机了。有的人说在家待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木讷，长期沉浸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话都不会说了，于是呢就赶紧糊弄一下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慢慢的你不再满足于糊弄着生存下去，开始在有限的活动场所里自寻快乐，但是这快乐也不太好找啊，一找便发现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糊弄，既然大家都这样那就将就着过吧。这人们越来越习惯用糊弄大法给生活减负，秉持着生活已经很累了偶尔糊弄一下会很快乐的原则，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糊弄学家。这时呢有些资深糊弄专家就站出来了，为小白提供了一些学习素材，关于如何糊弄着吃却不失营养，糊弄专家提出了风险几乎为零的烹饪技巧，既能吃饱又能吃好，那就是把各种丸子面条丢进锅里来一个乱炖，不想吃辣的也没关系，可以用浓汤饱嘛。抛去美观咱不提啊，一锅乱炖真是最省心的做饭方式了，做好饭能抱着锅直接享用，饭后呢只需要刷一个锅，想想呢也确实挺心动的。胡吃海塞完了之后呢，考虑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是不是也该减肥了，对不对？那么减肥的核心要义就是趁胃口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撂翻了，然后呢以假饱的状态不知不觉瘦下去。那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趁晚上自己饿的时候呢打开红豆薏米粉的罐子闻一口，哎呦绝对倒胃口。如果胃口居然还没有倒完，那直接挖一大勺干吃一口，我不信你还想吃别的东西。不过呢，尽管当代青年口头上喊话万物皆可糊弄，其实未尝不是年轻人用幽默的方式对抗紧张的一种自嘲。这些看起来像是糊弄的行为，其实是张弛有度的朴素道理。然后呢，更好的面对生活，热爱生活，也相信大家会立马回血，重新回到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状态。生活虽然伤害了我，可是呢，我可以用糊弄学一笑而过。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糊弄的行为，你都知道哪些糊弄的行为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老吴，老吴，你还不起床吗？
5: 哎呀，周末嘛就应该休息嘛。
4: 休息不等于睡觉啊。
5: 我平时上班太累了，周末就想多睡会儿。
4: 可是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你就跟我一起去跑步吧。
5: 哎呀，算了算了，我太困了，我再睡一会儿算了，好不好？
4: 那好吧，我去跑步了，你自己做早饭吃哦。
5: 嗯，好好好好好，你慢慢跑啊。
4: 拜拜。
5: 哎，总算清静了，可以好好睡觉了。
4: 我回来了，老吴，你吃早饭了吗？
5: 吃了吃了。
4: 你做早饭了？那我也吃点，你煮的啥呀？
5: 我啥也没煮。
4: 你不是说你吃早饭了吗？
5: 对呀。
4: 那你吃的啥呀？
5: 我吃的啥呢？我吃的那个。
4: 你自己吃啥你都想不起来了吗？
5: 等一下，我捋一捋啊。其实我早晨本来不想起床，后来呢我饿醒了，然后呢我就到这个冰箱里去看有啥可以吃的东西，发现了有一根葱，还有一块昨天吃剩的西瓜。
4: 你吃的西瓜吗？
5: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也没啥正经吃的，我就在厨房里翻，然后呢看到了生鸡蛋。
4: 你煮鸡蛋了？
5: 没有。
4: 那你到底吃的啥呀？别卖关子了。
5: 我就是逛了一圈没找到吃的，然后呢我就倒了一杯水喝了
4: 就没了。
5: 我觉得这喝水呀也挺饱的。
4: 老吴啊，你也太懒了吧，你煮个鸡蛋也行啊。
5: 煮鸡蛋还得盯着嘛，这万一着火把咱家烧了那就不划算了。
4: 哎，算了吧，早饭和中午一块吃了，我买了菜，中午就在家吃吧。
5: 太好了，老婆要做饭了。
4: 我没说我要做啊，我都买菜了，该你做饭了，我要去洗澡了。
5: 哎，我就是不想动才不吃早饭的，反正也没说咋做，我就到锅里一块煮吧。
4: 亲爱的，饭做好了吗？
5: 好了，开饭吧。
4: 饭呢？
5: 在锅里啊。
4: 我说米饭。
5: 我没有煮米饭。
4: 光吃菜啊？
5: 对啊，这菜里面已经有土豆了，你不是想减肥吗？
4: 好吧，那你做的是啥菜呀？

0: 乱炖。
1: 我看看啊，你拿白水煮的，这啥也没放啊。
0: 我放了，我放盐了。
1: 东北乱炖是要放调料的。
0: 我没说是东北乱炖啊，这老吴乱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哎，你不是学了那么久的厨艺吗？为啥不展示一下呢？
0: 上回一展示都差点把厨房烧了，你不是别让我进厨房了吗？
1: 我那是气话。
0: 哎，就这样吃吧，哎，挺健康的，快快吃吧吃吧啊。
1: 今天我洗碗吧，毕竟你都乱炖了。不过呢，你还是有家务要做哟。
0: 啥呀？
1: 洗衣服呀。
0: 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老吴你过来。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深衣服和白衣服要分开洗吗？
0: 不知道啊。
1: 你看我这白裙子都被你给毁了。
0: 那就当迷彩裙穿吧，现在不也挺流行迷彩吗？
1: 你看看这些衣服上都是啥呀？
0: 哎，咋这么多白絮絮呢？这是
1: 你洗衣服的时候就不能把衣服裤子的口袋掏一掏吗？这餐巾纸洗烂了，衣服上粘的到处都是，还有零钱钢镚还有牙签，怪不得洗衣机老是响呢。
0: 你说的是洗衣服又不是翻裤兜，我咋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在里边呢？
1: 这些都是你裤兜里装的，我换下的衣服已经掏过了，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0: 不记得了，我天天那么忙，哪有时间记这些呀？
1: 洗个衣服都不认真。
0: 我记得我放了洗衣液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1: 你对自己的要求可真高。
0: 哎，我也这么觉得。
1: 哎，你怎么又跑沙发上躺着了？
0: 休息日嘛，我就得休息啊。
1: 你上班就是天天坐着，回家也不运动，对身体也不好，咱们一起锻炼锻炼好不好？
0: 我刚洗了衣服，好累呀。
1: 那都是洗衣机洗的，你就是放进去，洗完还是我晒的呢。你起来，快起来，不许躺。
0: 哎，好好好好好啊，锻炼锻炼是吧？啊，那你说吧，咋锻炼？
1: 我刚学了一套瑜伽动作，你跟我一起学。
0: 不行，我柔韧度不行，我掰不动啊。
1: 慢慢来嘛，先深呼吸，然后呢，腿要分开，与肩同宽，举起双手，举过头顶，然后脚尖踮起来。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这腿肚子要抽筋了。
1: 那咱们就来个简单的吧先。
0: 我看人家别人做瑜伽，不都有那个躺着的动作吗？我觉得这个简单，要不我就先来这个吧。
1: 好吧，你看别人是躺着，其实是有动作的。深呼吸的同时呢，要收放腹部，几次之后呢，就可以改为臀桥。你看我，就像这样，吸气，收肚子，
0: 收肚子，
1: 往里收，收，继续收，
0: 收不动了呀。
1: 呼气，慢慢放，慢慢的，
0: 慢慢的。
1: 好，那下面这组动作呢，20次，然后休息一下，接着做。三组之后呢，换臀桥。1、2、3、4，2、2、3、4。哎，你怎么睡着了？起来，起来！
0: 怎么了？
1: 你跟我练瑜伽都睡着了。
0: 啊，生命在于静止嘛，我养精蓄锐而已。
1: 生命在于运动。
0: 哎呀，这不有句话说得好吗？王八活千年，就是因为很少动嘛。少动呢，就少消耗能量，就能少吃饭，还省钱呢。
1: 你希望和王八一样吗？
0: 哎，我只是想要这个岁数而已。
1: 算了算了，你不适合瑜伽，你还是去做做减肥操吧。那我给你找出来了，这个学习一下这个视频里的动作，据说减肥效果很好。我约了闺蜜去逛街，我得走了。
0: 好的好的，那你慢慢逛啊，不用着急回。
1: 亲爱的，我回来了，怎么样，难不难呀？
0: 不难。
1: 可以啊，别人都说练这个健身操很累的。
0: 啊，我觉得不累啊，我看了3个小时，没觉得有多累。
1: 真的吗？你能跟着跳多久啊？
0: 啊，我还需要跟着跳吗？
2: 关于生活中的互动行为，也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啊！这放松与娱乐呢，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心灵开朗的人呢，人生他也就开朗了。生活里的互动，无非也就是为了更好的精致。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都是开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1: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2: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2: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2: 客服专线4000-616-1678，4000-616-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0: 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7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

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 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7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啊。如果是通过我们

0: 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成员，厨房电器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进行线上调解啊。我们欢迎朋友们啊，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1: 大家好。
0: 很高兴，
1: 谢谢。
0: 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1: 对
0: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要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3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小套的，就像我们那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他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他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0: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这个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1: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台这个套数都比较小一点，可能就只有3套、4套、5套、6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这种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煎盘，
0: 对，
1: 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
0: 对，
1: 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他需要做大套的。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你家里有8口人都没有问题。
0: 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
1: 锅也能放进去洗，
0: 也能放进去啊。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一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的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

0: 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1: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
0: 哎，对，
1: 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说塑料制品，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
0: 嗯，
1: 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0: 木头的碗是不能放进去的。
1: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可以放到洗碗机，因为洗碗机它也存在于高温除菌这样一个这个模块的功能，它也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0: 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的酒杯，杯壁比较薄的那种？
1: 看这个玻璃杯，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啊，平常用的水杯啊、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0: 它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1: 对。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鸡不鸡肋呢，如果说对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然后想要保证他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0: 是的，
1: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OK，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
0: 哎，是的，
1: 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不积累。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两三口人，一两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像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就是那种油烟雾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0: 对，那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1: 对，
0: 一定要在买之前、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的这个厨电方面的专家，对吧？
1: 对，
0: 要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设计。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您跟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跟厨电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我们的田总，您也现场去看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人口和未来人口的一个变化，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小两口的时候没觉得没什么需要的，但是一旦生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1: 就增大了，
0: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1: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0: 对对对，有这样的。
1: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1: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0: 来决定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1: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0: 对，
1: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 哎呦，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0: 我觉得这个好，
1: 这样就省地方了。
0: 哎，
1: 然后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0: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

0: 我觉得放满盘，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哎，但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1: 啊。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嗯、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
0: 哎、
1: 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嗯、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她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1: 嗯，
0: 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嗯、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调解的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
1: 嗯、
0: 两个电器啊，就是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
1: 柜子
0: 啊、柜子啊、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啊、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那他认为应该再赔付他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0: 啊，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啊，
1: 嗯，
0: 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有关系
1: 、嗯、
0: 啊，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啊，电线啊，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了他的这个顶棚
1: 也
0: 对吊顶。它这个吊顶的损失啊、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个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
1: 嗯，
0: 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
1: 嗯，
0: 那么是不是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1: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
0: 嗯，
1: 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1: 就是这个
0: 产品责任险
1: 是吧？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0: 嗯，消防
1: 119会进行调查，
0: 嗯，
1: 调查它的起火原因，
0: 嗯，
1: 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0: 啊，消费者，
1: 如果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 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0: 嗯，啊，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
1: 啊，
0: 这个还有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
1: 嗯、
0: 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
1: 嗯，
0: 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
1: 嗯
0: 啊，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
1: 嗯
0: 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
1: 嗯，
0: 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我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
1: 嗯
0: 嗯，但这个认定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1: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上手就忘记了。
0: 哎，对，
1: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
0: 嗯，
1: 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有的，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适度赔付、
0: 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你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
1: 嗯，
0: 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1: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
0: 人
1: 使用不当了，
0: 责任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过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1: 锅里的起火苗，
0: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1: 对，
0: 就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了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就是这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1: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0: 权威
1: 个人使用也有，对吧？
0: 对，
1: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0: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1: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4: 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你的收音机，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播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让我们从许巍的风行来共同开启属于你的下班的旅途吧。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风行》啊，这首音乐的话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去听，但一定不是跑高速，而是你行驶在山间公路，在尽情驰骋的时候，这首歌曲太应景了，尤其是吉他的声音像极了你马达的轰鸣声，而竹笛的声音就像是你身边 不断在车外的车窗闪过的美好的风景。在这首歌曲当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你好旅行家。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非常适合在炎炎的夏日去避暑的好地方，而且都是离咱们港城很近的好去处。台风巴威正式向我们告别了， 盛夏的高温又继续主导了我们的生活，而且明天就是三伏天的第一天了，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想借着周末去安排一场2到3天的短途避暑的旅行。可是啊，一提到周边出游，大家可能就会想到青岛啊，想到日照的万平口啊，或者扬州的瘦西湖啊，这些地方啊常年都是爆满的状态，是 网红打卡地，一到假期人山人海，而且住宿溢价

吃饭排队，观景全靠挤，所谓的避暑直接变成了扎堆遭罪，旅行的体验也是大打折扣。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彻底跳出咱们连云港市，把目光锁定在距离咱们港城自驾 2.5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黄金辐射圈，让你在2个半小时之内就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清凉。我们选择了3个方向啊，包括山东临沂的费县、日照的五莲，还有咱们兄弟城市淮安，每一处景点呢，我都会比较细致完整的来讲解，把风景特色、游玩的内容、适配的人群、体感的优势全部讲透。 节目的最后也会为大家打造2套3天2晚的闭环行程，一套是专为亲子家庭设计的，主打一个山林溪水、自然岩穴、低强度遛娃，另外一套呢则是面向情侣来打造，主打的是一个文艺静谧、湖景氛围感、慢节奏的约会，全程避开旅行团会扎堆的点位，而且山林、湖景、古镇、艺术小镇全覆盖，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高价门票，让你在松弛的节奏当中不赶路也能欣赏好风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欢迎大家可以把一些你认为的宝藏的避暑胜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我在后台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诸位的留言。 在正式规划行程之前，我们逐一的来细致拆解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些路线当中的核心宝藏点位，把每一处景区的地理位置、景观特色、适合的人群都讲清楚，大家呢可以按需来挑选，自由组合。首先呢，是来推荐一个非常适合亲子山野避暑的路线。现在正值暑假，很多的小朋友们也都不用上学了，对吧？可能在 上补习班之余，爸爸妈妈也可以带着孩子到周边去转一转。那推荐的第一站就是咱们不远的山东临沂的费县。说到费县呢，它是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也是很多朋友很熟悉的一个地方，但这里也藏着很多很宝藏的小众景点。我们会避开沂蒙山、云蒙、龟蒙这两大爆满的主景区， 重点去推荐一些峡谷溶洞、天然水库、原生态古村落等等啊。尤其是费县呢，它这里是植被非常茂密、溪水长流，是鲁南公认的天然清凉秘境。那到了费县之后，第一个推荐的景点就是许家崖风景区。许家崖呢是属于那种开放式的全域山野风景区， 它是依托着许家崖水库打造的，这个水库有8000多亩的水域啊，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碧波澄澈，环湖10几公里都铺好了沥青步道，大家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散步，而且全程都是树荫连片，几乎是没有暴晒的路段。在水库的附近有大量的浅滩溪流，而这个溪水呢是山泉水汇聚而成的，所以水质非常的清冽， 常年冰凉，水的深度也就是没过脚踝的位置，刚好适合小朋友带着水桶、带着水枪去踩水捞小鱼，还可以把一些像西瓜呀、桃啊之类的瓜果放在里面冰镇啊，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很难得在我们的周围有这样一片避暑的胜地，这是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在这个片区当中，还有万亩的刺槐林，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天然氧吧。 这里的负氧离子的浓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觉得整个人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会被净化到，而且即便是正午时分，哪怕是三伏天的正午时分啊，林间的气温也不会超过28度，非常的宜人。那除了环湖散步，还可以野餐露营， 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凌空观景台，在这里你就能够俯瞰水库和连绵的群山了。 在这个山的当中，还有很多免费的天然溶洞，洞内啊更凉快，常年恒温18度左右。当你走进这个溶洞当中啊，你就觉得好像已经被隔绝在酷暑之外了，真的是别有洞天。而且整片这个许家崖风景区是没有大门票的，也没有强制消费，只有一些少量的农家饭庄。您玩累了，总得吃点东西，总得补给一下，要歇歇脚吧。 那这些农家饭庄

其实也非常的合适，他们主打的是散养的土鸡、山野菜，还有山泉淡水鱼等等，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这个临沂菜啊本身就特别好吃，对吧？并且呢很适合咱们本地人的口味啊，特别有滋味，到了这儿吃点野菜，吃点好的，不仅能够滋养身心，还能够好好的清凉避暑。整体的游玩节奏呢可长可短，老人呐、孩子啊都能够轻松的适配。所以到了咱们这个许家崖风景区之后呢，你会觉得哎，这里真的是值得一来，尤其是夏天。来到了费县的第二站，推荐您来到云瀑洞天。云瀑洞天呢就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大型景区了，它是国家4A 级的景区，这是一个亲子非常适合的王牌点位。作为沂蒙山地质公园的核心板块，这个地方素有叫天然地质博物馆，或者叫沂蒙深山第一秀水的称号。整个景区都是由止洞石啊、天门湖啊、醉石林啊、云龙瀑啊和通天峡这五大区域来组成的。徒步的路线很平缓，而且和刚才提到的这个许家崖一样，全程都有林荫覆盖。在云瀑洞天呢有几个必须要打卡的点位，第一个就是止洞石，这块石头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长7米，宽5米，重达近100吨，这是一个纯天然的巨石。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你只需要用一根手指轻轻的发力，这个巨石就有明显的晃动，而且底部的石纹轮廓呀特别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因此呢到了云瀑洞天，这个止洞石是所有人必须打卡的一个趣味景观，大人孩子都能够互动体验，你可以感受一下4两拨千斤的感受，用一个手指去晃动百吨巨石。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天门湖，这也是云瀑洞天第二个值得打卡的地方。800多亩的山间湖泊，湖水啊是清澈碧绿，可以环湖感受一下休闲步道啊，来散散步，也可以呢自费乘坐画舫，然后游船泛舟于湖上，看山水相映啊，尤其是傍晚时分啊，湖面的氛围感会更佳，并且会更凉快。云瀑洞天第三个推荐的点位是醉石林泥仙镇，这个地方听名字就觉得很厉害，对吧？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呢？因为这里啊是由10000年前的地质运动所形成的一个天然的巨石迷宫，这个地方是巨石交错，石洞相连，洞里面阴暗潮湿，是绝佳的避暑空间。穿行在这其中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的是像是探宝一样，孩子啊兴致非常高，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特别适合孩子来玩。在最狭窄的地方有一个叫魔渡缝一线天，只有30厘米的宽度，需要侧身通行，所以如果您身材比较魁梧比较胖的话，可能还真不一定特别合适哈。不过呢这里光影很独特，拍照也非常的出片，是一个很神奇很梦幻的地方。

云瀑洞天第四个必打卡的点位就是云龙瀑和花溪啊，这个地方说起来比较简单啊，就是山间的天然飞瀑飞流而下，水雾漫天，想想就很清凉。晴天的上午呢，还容易在水边看到彩虹，也可以选择在谷底的浅潭啊去戏戏水啊，应该叫溪水吧，溪水潺潺，专门设置了亲水的区域，可以采水纳凉。这个地方呢，其实和鱼湾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后呢，就是一个全套的亲子游乐场了，景区是自带森林当中的一个无动力乐园的，有60多项这个娱乐的设施，包含什么彩虹滑道呀、网红秋千呀、滑草啊、梅花桩啊等等等等。夏天的时候呢，还会限时开放水上闯关、浮桥、潜水池，也会有付费的项目，比如说1800多米长的峡谷的奇石漂流，全长大概20分钟左右。漂流的过程当中清凉湿身，这是夏日亲子的重头戏。整个景区不算太大，3到5小时就能够完整的逛完，强度很低，兼顾了自然风光、地质科普、玩水游乐，是短途亲子游的绝佳选择。最后再推荐一下，来到了山东费县之后第三个必去的地方就是白石屋村，这是一个免费的原生态的古村落。刚才提到啊，这个费县呢是沂蒙小调的发源地嘛，那白石屋村呢也是实打实的沂蒙红色村落。村子是依山而建的，房屋全部是就地取材，以天然的石块垒砌而成。你很难想象，在当今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到处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还会有石块垒砌而成的传统古村落，很有穿越感。石头院墙、石板小路、石砌的老屋，原汁原味，而且几乎没有商业化的商铺，只有几户本地的村民经营着一些农家小院。在这个村的村口，常年是有山泉汩汩流出，水质清冽甘甜，可以直接洗手或者是冰镇一些饮品，当然也可以直接饮用啊，不过不太建议。村落的周边呢是被核桃树、槐树、板栗树所环绕着，树荫非常浓密。午后坐在村口的石凳上吹吹山风，很安静，很清幽。带着孩子就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沂蒙的乡土风貌，聆听沂蒙小调背后的历史故事，沉浸式的去体验乡村的慢生活，也可以避开人来人往的这个人流。所以这个地方呢，除了可以带孩子避暑之外，还能够顺带着普及一些红色知识。因此，我们推荐的这第一个去的大方向啊，就是咱们隔壁的城市山东临沂的费县。三个好玩的地方，人都不是太多，很适合在明天入伏了之后带着孩子、带着家里的老人去避避暑。全年龄段亲子家庭，如果你偏爱原生态山野，追求高性价比避暑，喜欢低成本慢度假的，这里太合适了。好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又到了听歌的时间了。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精彩的歌曲，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 By Two， 凑热闹。旅行不是凑热闹，旅行是找一个能让自己真正安静下来的地方，但是下班的路上总要有一些热闹的声音，才让你感觉到下班的生活是多快乐。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距离咱们港城两个半小时之内能够到达的小众避暑胜地，帮助大家在明天就会到来的三伏天能够找到一份难得的清凉。说到了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山东临沂的费县啊。从费县出发之后，我们再推荐第二座城市，就是日照的五莲。五莲县呢，会让您彻底避开日照市区拥挤的海岸线。虽然说同样是海滨城市，但是呢，日照市的海滨，它的海岸线会更加的绵延。因此，很多朋友会选择看完了咱们自己城市的海，再去咱们山东日照看看海。不过啊，到了日照，别以为只有海可以看，五莲县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从连云港出发，开车也就不到两个小时，应该就能到了。这条线路非常适合很文艺的年轻情侣，可以说是一个浪漫旅行的天花板。因为五莲县啊，它山林密布，河湖交织，白鹿湾更是山东小众的文艺地标，主打的就是静谧艺术氛围，游客都是以文艺爱好者和小众自驾人群为主，几乎是没有旅行团的，所以人数会少很多，也不会那么吵闹。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就是白鹿湾美术馆小镇，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园区，进入到这个小镇是免费的，并且呢，这也是一个国家4A 级的艺文小镇，被称为叫山东小阿那亚，整片依托着大片的湖区草坪和林地打造，建筑呢则是由日本的著名设计师操刀，是极简的清水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啊，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特别特别适合情侣去约会，去拍照放空一下。如果说现在很多小姑娘特别喜欢拍照打卡的话，这个白鹿湾美术馆小镇一定要去，太出片了。不仅是建筑风格有特色，而且刚才说到了湖区啊、草坪啊、林地啊，自然景观也非常的优美。在这个白鹿湾美术馆小镇有一个灵魂地标，那就是在水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呢是纯白色丝带式的建筑，它像是漂浮在湖面上一样，非常非常的有设计感，而且是全玻璃的墙体，可以随着天光和湖水的光线不断变换光影，特别有高级感，而且免费预约就可以入馆参观了。馆内常设像巧克力艺术展，可可香气是萦绕其中，安静又治愈。喜欢吃甜食的，喜欢去拍照的，喜欢感受一下比较现代化的这种景观的，这个在水美术馆很适合各位。第三个地方就是白鹿牧场和孤独的树。嘿嘿，这孤独的树呢，可能大家在这个一些小红书啊，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都看到过啊。大片开阔平缓的草地，有一棵标志性的孤树立于草坡之上，而且是直面湖面。别看只是一棵平平无奇的小树，但是在会拍照的你的眼里，它是自带治愈滤镜的。你可以带上野餐垫，带上下午茶，静坐看云，吹湖风，消磨一下午的时光都非常的惬意，还可以体验这个果树的采摘。

0: 湖边露营烧烤等等啊，很适合几个好朋友或者是情侣去约会。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吉米火车公园，这个地方是用复古的蒸汽机车头去搭配了童话绘本的场景，设有了潜水池、沙坑，既适合情侣打卡复古大片，也可以兼顾短暂的亲子游玩。如果你是年轻的夫妻，孩子也不大，又想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又想让孩子能够玩一玩啊，也能够体验体验，那这个吉米火车公园就再适合不过了。并且园区呢还有这个火车餐厅，有甜品工坊，可以让你小憩用餐。再推荐一个地方啊，同样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白鹿湾美术馆小镇，那就是叫自理窗间湖景书店，还有玫瑰小院以及冰淇淋工坊。这个自理窗间湖景小院呢，湖景书店呢，它有一个270度的环湖落地窗，书香再搭配着咖啡的香气，是发呆避暑的绝佳去处，也能够让你浸润在文字的世界里，在这里拍照也很出片，对不对？你可以想象看，在你的落地窗之外就是一大片的湖景，在你的面前，前景是咖啡，背景是湖面，然后旁边的远景还有一层一层的书架。哇，这个感觉太文艺太小资了是吧？而且呢，在这个玫瑰小院当中还有200多种玫瑰打造的一个法式的庭院啊，春夏花开不断。甜品工坊里面是有很好吃的颜值甜品，还有手工冰淇淋，很清爽啊。逛累了也可以歇歇脚，补充补充能量。这个小镇整体的节奏很慢，没有嘈杂的人流，傍晚在湖畔步道漫步的时候，夕阳把湖面和建筑全部染成橘粉色，浪漫感直接拉满了。而且园区停车免费，仅仅是美术馆和火车公园等有单向的收费，基本上人均100块钱左右就能够畅玩一整天了，性价比也同样非常非常高。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咱们五连山后的一个山片区啊，整个一个免费的原生的山林，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很多游客都知道收费的五连山前山主景，却忽略了这片山背后也同样是竹林连片，山泉叮咚。有兴趣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去探寻一下，而且气温比市区要低5度左右。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苏打绿版本频率，这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爱的一首苏打绿的歌，整个的节奏非常的明快，歌词也特别的阳光，我相信这首歌也是很多爱音乐的朋友的一个心头号吧，同样也很适合在开车旅行的时候去听，也把它推荐给下班路上的你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独家冠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向各位推荐一下距离咱们港城大概2.5小时左右车程就能够抵达的避暑胜地，因为明天就是三伏天的第一天了，炎炎的夏日可以说是从明天才正式到来，很多的孩子们都在放假，爸爸妈妈也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又不想去人太多太热的地方，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到各位。在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分享了两个城市，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日照费县啊，抱歉啊，临沂的费县，第二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日照五莲县，第三个地方就是咱们江苏省的兄弟城市淮安了。别说到了淮安啊，就知道去什么西游乐园啊，去什么方特，人又多又热，而且呢不管玩什么项目到了假期都得排队。要知道呢，淮安它本身就是千年的运河古都，所以整个城市河湖密布，水系发达，尤其到了夏天啊，河湖晚风吹在身上非常的温润很舒服，并且整体的物价是远低于像什么扬州啊、南京啊、苏州啊这些苏南苏中城市的。现在七月份又正值荷花盛放的季节，所以淮安它是一个兼具了古镇烟火和园林荷香的城市，并且呢游客相对来说会少很多，食宿的性价比也比较高，亲子和情侣都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我们首先推荐到了淮安，避暑的第一站青雁园。青雁园呢，它是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曾经是清代河道总督的后花园，也是苏北地区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典官式园林，而且全程免费，不需要预约，是市区绝佳的一个避暑园林。一提到园林，您可能都会想到苏州的什么拙政园呀，这个之类的地方，但其实青雁园距离咱们不远，就非常非常的好玩。园区当中绿植的覆盖率特别高，古木参天，藤蔓缠绕，尤其到了盛夏，满园的荷花次第开放，粉白荷花映着青瓦亭台，江南氛围感非常非常足。谁说只有到了苏州无锡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小桥流水人家，才能感受到这个园林文化呢？在咱们隔壁城市淮安就可以。在这个青雁园当中，九曲湖心桥、何方书院、黄石甲山，还有这个叶园长廊、玉碑园啊，都是必须要去的，随手一拍都出片。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九曲湖心桥啊，这个九曲桥呢是横跨了荷塘，在荷花盛开的季节当中，红亭倒映碧水啊，拍照古韵非常非常足。全员逛下来呢，大概也就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节奏也非常非常的舒缓。而在这个玉碑园当中，留存了很多帝王治水的御笔石碑，是兼具了观赏性和历史科普性，因此不管是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到这来玩都没错。如果您想拍片子的话，可以穿一些新中式的服装或者是汉服啊，虽然天气比较热，汉服层数又多，不过想拍照可能多多少少要付出一点汗水作为代价了。淮安的第二站河下古镇同样是24小时免费开放，它不同于商业化过重的什么周庄、西塘，河下古镇它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苏北水乡的一个风貌。680多米的一个湖嘴大街，有2000多块明清时期的老青石板铺就，在两侧的老宅院落，还有很多百年的商铺也是错落分布着，全天都是免费开放。清晨、午后和晚间，游客呢都不算太多。至少比什么周庄呀、西塘啊人要少，甚至可能比咱们沿河巷人还要少，所以逛起来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太大的压力。到了这里呢，也是有一些核心的玩法，比如说可以乘坐这个一些就是画舫啊、游船，
您可以到成功桥的古漕运码头，傍晚灯笼亮起来的时候，河面倒影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古镇最佳的一个观景机位。另外还有梁红玉祠、文思寺都很安静很清幽，很适合漫步。状元里啊、打铜像啊、花巷啊，这些小众的小巷子也留存了本地的生活气息，特别是花巷啊，因为前一段时间那个电视剧《北上》爆火了之后，花巷也是被带起来了。虽然花巷很短，但说实话它真的很漂亮，每一家

0: 好，我们再来到下一站，淮安的白马湖肥猫岛。哎，这个地方最近真的特别特别火啊，很多这个爱宠物的朋友，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有很多小朋友啊，都喜欢来到这个肥猫岛来打打卡。这个地方呢，它是在白马湖的附近，白马湖本身水域就特别的开阔，湖面很一直有这个清风啊，吹在咱们自己的身上很凉快，消暑很快。而肥猫岛呢，则是当下算是叫治愈系小众岛屿的代表，必须要乘坐这个游船才可以来到岛上。按照肥猫岛、豚鼠岛、白马岛单向游览就可以了，全程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当然前提是，您拍照片拍的不是太多。如果您只是游览的话，2个小时时间就已经足够了。肥猫岛呢是这条线路的核心，登岛之后就会有几十上百只各色的猫咪主动的过来亲近游客，就很适合喜欢撸猫的这个小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年轻的情侣。一进到这个肥猫岛，30多米高的巨型绿猫雕塑啊，非常醒目，非常震撼。你还可以走到猫腹当中去参观这个艺术展厅。相邻的豚鼠岛呢，则是有这个粉色的旋转木马，有萌宠的豚鼠馆，少女感是拉满的。而白马岛则是以开阔的湖景、巨型的白马雕塑为主，视野很通透，也适合吹风和放空。整片这个湖区啊，绿意盎然，亲子可以撸猫、喂小动物，亲近大自然；情侣呢，则可以在湖边草坪上野餐，静待湖景日落，治愈感直接拉满。好了，我们待会儿再继续介绍，还有哪些好玩的方式啊？包括我们会推荐一下，2套3天2晚的具体行程，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就像不可能错过每一个美好的风景一样。今天我们的你好旅行家继续带你去探寻身边非常非常漂亮也适合去避暑的好去处。我是主持人晶晶。刚才呢是提到了三个地方，包括我们的淮安，也包括了日照五莲县，还有山东临沂的费县，这三个地方都特别适合我们从连云港出发，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带着家人孩子，带着老人父母一起去逛一逛，一起去走一走。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送上一个具体线路的推荐好了。比如说大家可以直接照搬啊，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一套呢是亲子山野的，关于临沂费县的，另外一套呢是适合情侣文艺的水乡县，也就是淮安的。临沂费县三天两晚的亲子避暑的一个行程是这样，第一天咱们从连云港出发，比如说您上午出发吧，两个小时左右能够到达许家崖，全天你就能够沉浸式的环湖游玩了，然后环湖的步道来骑行来散步，带着孩子在水库踩水捞小鱼，还可以在树荫下野餐，自备一些西瓜呀冰镇的饮料啊，到了中午过后就可以钻进免费的天然溶洞纳凉避暑，到了傍晚可以在观景台看水库的落日，晚上可以入住景区周边的农家院吃地道的农家菜，刚才提到的什么山野菜呀、手工煎饼啊、三养的草鸡啊，非常美味，价格也很实惠。到了夜里，山间的气温很凉爽，就可以看看星空，好好的休整一下了。这是第一天的安排，简单说就是连云港出发，然后在许家崖风景区玩一天，晚上入住费县农家院。第二天，你可以全程泡在洞天，云瀑洞天。全天都在这儿都没有问题，上午呢打卡一下止洞石、迷仙镇、一线天，感受一下地质奇观，沿着天门湖漫步，乘坐游船游游湖，中午可以在景区的这个一些小铺子里去吃点简餐休整一下，到了下午主攻云龙瀑亲水浅滩踩水，也可以带着孩子畅玩一下免费的无动力亲子乐园。到了夏天呢，一定推荐大家必玩的是峡谷漂流，湿身清凉，还能够彻底释放孩子的活力。到了傍晚时分，咱们可以离开景区，返回到县城的酒店入住，来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产品。第三天，在返程之前，可以到白石屋村原生态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逛一逛。上午呢，来到白石屋村，漫步在石头谷村落，打卡一下沂蒙小调发源地。到了这个中午时分，可以再尝一尝这个古村落当中的一些特色农家菜，而且不得不提的是，在吃农家菜的过程里，你也可以给孩子再去讲解讲解关于这个地方的乡土红色小故事，也让孩子呢再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吃完饭了之后稍作休整，就可以驱车返程了，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家，结束三天的清凉亲子之旅。第二条线路是关于淮安的三天两晚适合情侣的人文浪漫水乡线。第一天我们上午出发抵达淮安，先奔青雁园，在清代的古典园林当中去赏荷纳凉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漕运园林的文脉，午后稍作休整，可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并且午休一下。傍晚呢，可以来到河下古镇，避开日间的燥热，漫步在青石板上，打卡一些小众小巷，还有成功桥，品尝一下淮阳特色的一个小吃。等到夜幕降临了，灯笼全部照亮，就可以欣赏到绝美的运河风景了。晚间可以入住古镇当中的特色精品民宿，氛围感直接拉满。第二天，我们可以来到白马湖、肥猫岛，全天来一场治愈游。乘坐游船登临肥猫岛，撸猫放空一下，依次游览豚鼠岛、白马岛，在湖畔草坪野餐，吹湖风，看湖景，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傍晚可以返回市区，打卡一下文庙美食街，品尝正宗的盱眙小龙虾，还有平桥豆腐、清宫肉圆等等经典的淮扬菜，感受小城市的最美的也是最质朴的人间烟火。第三天上午睡到自然醒，好好的休息一下，二刷一下河下古镇清晨的这个静谧时光，沉浸在无人的街巷用餐，吃饱之后就可以惬意返程了，回到咱们的连云港，行程呢非常的轻松，
也不用赶路，也不用太着急，完全没有疲惫感。所以这两条线路呢，就安排给大家。如果您有这个周末，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再请上一天假，带上孩子，带上老人，带上你愉快的心情，就可以出发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儿吧。其实旅行从来都不是奔赴人山人海，尤其是在夏天，最好的旅行就是找一个安静的清凉之地，陪着家人，陪着爱人，放慢你的生活节奏，感受一下最平凡的美好。好，希望今天的攻略可以给你带来出行的参考。我们最后的时间依然把歌曲送给大家，梁静茹《爱久见人心》。在这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啊，18:01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一种呢是拨打直播间电话，不好意思啊，今天嗓子有点疼。我说话慢一点哈，拨打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相对说一下哈，直播间为主啊，直播间为主。然后呢，您可以偶尔打个电话，我主要是可以，我可以稍微休息2分钟，要不的话一个人说1小时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两种参与方式啊，随时都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王小维说，26款坦克300Z 现在入手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就坦克的产品力啊，坦克的产品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应该是本周吧，坦克要上这个300L， 要上300L， 你要不要等等新款？就我只是反问你一下，就是你要不要等等新款？马上新款要上来了，300L 那肯定是空间啊什么的要会稍微占点优势啊。你说的就是 L 哈，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它7月19号才上市啊，啊才上市，您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如果你越野的话，就是你对越野要求很高，那买坦克肯定没有问题，它主打的就是越野能力非常强。你关注一下它上市的这个价格 ，H10 大概多少钱 ？H10 是什么车啊？因为你只说了个英文，我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您说具体车型啊？现在这个车啊，全都用英文来代替，所以说有时候我也一时之间想不清啊。长城的 H10 啊、嗯，哎呀，长城最近上的车太多了，没关注，没关注就没关注哈、啊。这个改天我关注关注。然后再给您回什么讲，因为现在上车的速度实在太快，本地长城反正也就2家经销商吧，回头我去看看，看看之后再给您回啊。现在长城哈，我个人认为长城有的车价格呢稍微有点偏高，稍微有点偏高，产品力质量我觉得不错，但是我觉得长城的有的车价格偏高，我不知道 H10 多少钱啊，回头我看看车以后再说啊。领克的08能不能买？能买啊，领克08能买 CMA 平台的这个产品，160纯电续航，有置换呢13万多，对吧？标配激光雷达，通风加热， CMA 平台啊，然后什么都带，4.8米的车长啊，13万，有置换就13万多哈。其实08的产品力是非常棒的，你就是市区想买个插混的 SUV， 就在13-14万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08的产品力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没有充电桩，不要活受罪，兄弟，我帮你一刀切啊，我帮你一刀切，买插混的车，那虽然说，你看我最近给领克拍了很多视频哈，但是对于你来说，不要活受罪啊，不要活受罪，没有充电桩不买插混，啊，没有充电桩不买插混，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退1万步讲，你说我非要买个电车，不买电车我不行，我死去啊，那种感觉可以买个纯电的。你买个纯电的，你买个插混，你没有充电桩，160续航，3天一充吧，咱说3天一充你充不了。你现在的问题是啊，你说无所谓，混动也行。如果你说你没有充电桩，你没有办法充电，我个人认为你买混动的。那就干脆买混动的。其实像这种情况，你适合买最多你就买纯电的，啊，当然我不反对哈，我不反对你去买个领克08，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没有充电桩的人买插混车不合算啊，不合算。买个混动的啊，或者说直接买个纯电的，因为现在啊，纯电车充电太快了，啊，700多公里续航。你比如说，你看我抖音直播间挂的这个领克的101V。15万多，700公里续航，你一周充一次，充一次10分钟，一周抽10分钟，你加个油要不要10分钟啊？加个油要不要10分钟？啊，有人说10分钟能充满吗？来，10分钟充80%行不行？充80%也跑500公里了，你就到港城大道啊，有那个快充桩，就羽毛球馆那个地方，来10分钟保证充80%。你加油要不要10分钟？加油要10分钟，这充电10分钟为什么不充电？
对不对啊？我是认为这种情况啊，极客 7X 什么时候出新款？出新款我不知道啊，但 7X 目前的103度电性价比很高，103度电的 7X 目前如果有置换大概21万5，我拍过视频了，我拍视频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要是我的话我都可以买一个代代步啊，确实不错，对不对啊？产品力、续航啊，900伏、103度电、800公里续航，哎，我觉得不错。其实 7X 目前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版本啊。那 101V 什么时候价格能再降降呢？年底吧。那怎么着都能调调，但是不知道能调到什么情况，有什么车到年底它都能调点价格。但是目前领克 101V 有置换之后 ,155, 给800伏，给激光雷达，给700公里续航，我这个价格没有问题。你说什么降价，那什么车不降价呢？没有不降价，就今年的这个行情就这样，对不对啊？混动车有推荐吗？那混动车啊，胖胖的酒鬼混动车哈，哎，我实话实说，因为您刚才说的是领克08，你没有充电桩，我劝你一句，买个星越L的混动，来，不用充电，油耗四个油，你反正没有充电桩，你这种情况之下，来，星越L和领克08是不是都是 CMA 平台的产品？就是的。你如果有充电桩，你买领克08，没有充电桩买星越L。啊，来，首先1.5T 混动 CMA 平台，内饰也比较大，也4米8、4米9，你。

0: 这种情况之下，不如买混动新悦瑶了。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想问一个车啊，就是R N 的 N60这个车怎么样
0: ？N60的智驾很棒，我只
1: 看智驾。
0: 我这样跟你说哈，就是我因为我拍智驾就比较多了啊。如果你不出华为，你只要不出华为，我认为目前10到15万这个级别当中，文远智行的智驾是可以排到前，咱们不能说第一，这个违禁了，排前两名，能排前两名。
1: 推荐哪个续航啊？
0: 我认为500E、600E随便买，400E太短了。
1: 就是500E、600E两个。
0: 对对，你这个问题哈，你看我前两天发了个视频，好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i60 和 N60 买哪一个？李慧让我拍 i60， 说我要卖增程的 i60， 然后呢，我觉得 i60 像宁德时代电池，李慧就一直说我们 i60 性价比很高，怎么的？我一边拍 i60， 然后我下边留言。如果有人问我 i60 和 N60 谁强的话，我说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还是选择 N60。 为什么呢？价格基本相同，略高一点的情况之下，人家多个激光雷达，你说你要什么？那肯定要激光雷达呀，肯定要激光雷达。就是 i60 虽然好，但是我认为 N60 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多激光雷达肯定是占优的。
1: 好的，好，谢谢，好，再见啊
0: ，拜拜啊。N60 的智驾很棒，最近一段时间，广汽埃安对于 N60 智驾的宣传又有点下滑了。其实我拍过一个视频啊，之前我拍过一个视频，我就跟大家分析了，就是你是要这个叫什么来着？你是要超充还是要智驾？我说，在目前中国的汽车市场范围当中，智驾是优于超充的，啊，智驾优于超充。首先，市区你智驾你可以天天用，对吧？特别像文远智行这种智驾，华为的这种智驾，你是可以天天用的，啊，那高速智驾更重要。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智驾都优于超充，那你就这样选就可以了。当然，两个都有，哎，那肯定是更好，对不对？啊。所以你让我在 N60 和 i60 之间选，我肯定选 N60。 我认为 N60 一个是空间表现非常棒，另外文远智行的智驾确实很棒啊。凯美瑞跟新悦瑶该怎么选？这两个都行，这个不太好选。一个品啊，丰田的品牌，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啊，肯定没有问题。新悦瑶呢，如果有置换呢，它会比凯美瑞还要再便宜一点。你如果能过得去心里边那个坎，我认为您可以考虑新悦瑶，你过不去，您凯美瑞直接也能买啊，也能买。海豹08和领克10怎么选？海豹08会比领克10要贵一点，对吧？它基本上08是20万稍微冒头这个区间，领克10呢是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其实两款车呢，是不是都是900伏？900伏是不是都有激光雷达？都有激光雷达，空间是不是差不多5米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比亚迪品牌强一点，所以说它卖贵一点。那你能说领克不好吗？有人说那闪充的充电快，领克10的充电速度是全球第一，它是900伏平台，和极客001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品牌上啊肯定是08稍微占点，人家比亚迪卖的多嘛，那卖的好的这个吉利呢，啊卖的少的这个吉利呢，那我就便宜一点嘛。其实816公里续航的10，现在如果有置换才17万块钱，兄弟，17万，900伏，激光雷达标配。900伏，816续航，激光雷达标配。我靠，这个硬件上你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它在硬件上不占任何劣势啊。虚沟干鱼两边跑，想买个大型 SUV， 纯电插电都可以。我跟你说哈，你虚沟干鱼两边跑的情况之下，你买，其实我认为买纯电的会更合算一些。否则的话，你充电频率基本上是2到3天一充啊，基本上2到3天一充。啊，凯美瑞混动、蒙迪欧运动版2.0混动跟怎么选？选凯美瑞，这都不用想啊！这个问题我就直接给你回答了。那领克10的那个插混怎么样？买第一台车，如果你第一台车买这个的话，你拿不到省补和厂家置换补贴，其实就有点遗憾，你价格会高一点啊，会高一点。插混的那个就是四驱加激光雷达，就是现在10等于是双子星，一个呢是插混四驱，一个呢是纯电。两驱为主，当然它也有四驱，它四驱就得20多万了啊。那我们就以两驱为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你要插混，你要可油可电，你就10的 EMP。

0: 你不要插混，你要纯电，那你就那纯电啊。10就是 H5 智驾弱一点，我就是 H5 的智驾的车主，我这样告诉你哈，这个高速绝对没有问题，我到南京都他自己开，啊，都自己开，没有问题啊。N8 闪充买哪个版本？我没有研究具体的版本号，这个我帮不了您了。嗯，这个比如说我们关系特别好，我帮你参谋参谋，你得见到面，我帮你参谋参谋。我说这个值不值得选？你就是版本上面的这个区别，你得自己拿主意。亚洲龙混动、凯美瑞混动选哪个？我会选凯美瑞，因为凯美瑞便宜。亚洲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凯美瑞。啊，有人天然的说亚洲龙比凯美瑞高小半级，扯淡。那是因为当年一汽丰田生产皇冠，很多人把皇冠和亚洲龙画了个等号，结果就觉得亚洲龙比凯美瑞高小半级，扯淡！亚洲龙和凯美瑞是同平台的产品，一个平台，皇冠和亚洲龙、凯美瑞就不是一个平台，就不是一个平台的产品。所以说亚洲龙和皇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凯美瑞和亚洲龙其实是一个车，但是实际终端亚洲龙好像比凯美瑞要贵一点，对吧？贵为什么贵啊？什么都不贵，都就不应该贵。啊 ，GLC 260经典能买吗？能买，豪华品牌的 SUV 有什么不能买 ？A0级小车买个家用，星越、TE 这些都可以。小鹏的 L03 值不值得选？现在的价格是开玩笑的，那个预售价格是开玩笑的，我都觉得500公里续航卖14万多啊，就那个车长宽高卖14万多啊。我把话放在这儿，它上市要不降价，上市就退市。开玩笑，500公里续航，那但是上市人家要降2万，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对不对？什么事情啊？那这价格贵的离谱了啊！博智 3X 不说了，这个车要过时了，要退市了。半独立悬挂，这个车就是上一代的霸王龙嘛，对不对？这不就是上一代的霸王龙啊？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你看哈，就是你看我说明一个问题哈，你比如说这位朋友念的这个问题，说领克的1071014000的厂家优惠，6000的置换补贴，1000抵3000的额外优惠，说这个还能不能少？老兄，你这个问题不要让我在直播间说，你像这种情况，你就到 4S 店给我打电话。也有少，我们尽力啊，啥时候出 L3 的6座和商务车？明年7月1号，就是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是明年7月1号才能实施，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是明年7月1号，就现在有他也不会给你开通。啊，所以说你一定要等到明年7月1号啊。小米的 N90 Max 怎么看？这个上市以后再说啊。小米现在短期很难再出爆款啊，再出爆款。理想 L8 和浩博 HL 选哪一个 ？HL 现在多少钱啊？我跟你说哈，不是帮 HL 做广告哈，不是帮 HL 做，一点广告嫌疑都没有。我摸着良心讲 ，HL 我听张超说，现在如果有置换的话 ，HL 350增程版本能干22-23万啊。就是省补也拿到，厂家补贴什么都拿到，能干23啊，也许能干23。摸着良心讲啊，800伏60度电，350公里续航，1.5T 的那个叫什么发动机来着？我新源增程，我靠！我跟你说，这个是这个那个音响效果都非常好。你如果让我选，我觉得目前 HL 的这个价格，我认为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而且。差距多少钱？你那个 L8 和 HL 差多少钱？10万块啊！尊界的 V800 怎么样？我认为

0: 因为我看过那个车了，我觉得 V 八百这个车呢，就是有钱我们要花，就你能不能明白我说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是有钱，我就是想花，就这个就这道，你看我有钱我花，你有钱你不花干什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啊，我认为买一个尊界的 V 八百这个是可以的，你准备好这个东西哈，这个准备好贬值，这个车贬值率会非常非常高。你看一年的尊界，就是那个，就是赵阳买的那个 S 叫什么 S 八百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轿车，你说一年要贬多少钱吗？一年要贬接近300,000块钱。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是有钱花啊、对不对？你有钱不花干什么啊？用料啊、做工啊，这个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它你不要用普通老百姓，像我们这种人，对吧？对吧？这个我们这种人，你去说你值不值得买，那不是骗人的吗？普通老百姓也买不起啊，对吧？它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的，就是有钱花的人。那么我不花，我买一个干什么？不花干什么？就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买一个是可以的。啊，特斯拉三 P 的性价比高吗？我对20万以上没有智驾的车，我持反对态度。啊，对，特斯拉现在没有智驾，已经从我的脑海里面删除了。啊，从我的脑海里面删除了20万以上不带智驾的电车。你想一想哈、啊，有人说你这个观点是不是有点极致了？奥迪的 E7X 带不带智驾？奥迪出的电车是不是Momenta智驾？奔驰的 GLC 是不是前两天刚出了智驾？是不是刚出的新款纯电的30万，对不对？奔驰带不带智驾？是不是 Momenta 的智驾？是不是800伏平台？奥迪是不是800伏平台？奥迪是不是 Momenta 的智驾？连奥迪、宝马、奔驰这种老古董，这个老古董不是贬义词啊，我是说他们悠久历史，就100多年，就这种老古董型的汽车品牌都已经带智驾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20多万买一个电车不带智能辅助驾驶，你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说一个理由？论历史，论造车工艺，论品控，论各方面，我认为其实奥迪、宝马、奔驰绝对不弱。你不要以为别人就死了，那人家的品控是我们造车新势力绝对赶不上的。但是他们现在都是800伏加激光雷达了，那你告诉我说你没有，凭什么？凭什么啊？头铁，哈哈，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喂，哎，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大叔，我就是我们单位发的那个公告上面哈，就是问到这台车子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因为我家里面最近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我对象呢他又看好油车，我又想要电车。
0: 买，你家有没有充电桩？
1: 有车位，
0: 能装呗，能装呗。有车位能装充电桩的情况之下，买个鸡毛油车。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对象，你就说我说的，你说张大师说的，有车位能装充电桩的情况之下，买个鸡毛油车。我说的
1: 看好油车，
0: 神经病，神经病。有充电桩、有车位的情况之下，你买纯油车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不通。
1: 他就说，就是他还是老一套的思想。
0: 老妹，您多大？我方便问一下吗？您多大？
1: 我34。
0: 你就找一个老登，你最多54吧，54也不至于有这种想法吧？您对象和你差不多大吧？不至于找大30的。
1: 那没大。
0: 那对不对啊？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你想一想哈。老妹，我问问你啊，你现在买个7座车，你如果买纯燃油的，油耗我算你低一点，10个油。你买个电车，那10个油一星期啊，一个月，你最起码2000块钱油费，就是 MPV 一个月最起码2000块钱油费。你买个电车150，来150，而且你拉7个人出去跑不花钱，你要不要命？
1: 是的，我就想着说买电车便宜嘛，电费嘛，出去玩也不用那个嘛。
0: 对呀、啊啊。
1: 但是他就觉得，跟他俩讲不通，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咨询，然后他
0: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这个问题都没有意义，除非你老公比你大30多，你34，你老公64，那我觉得也许这种观点你说服不了他。但你老公如果和你差不多大的话，那何必呢？买这东西干什么？
1: 那问到V9这款车。

0: 到底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买个最高配
0: 还可以呢。
1: 310续航，5.3米车长，3.2米轴距，大满配，20多万块钱，不比燃油的 MPV 强啊。你开一星期一毛钱都没有花，你不要说你要充电要钱，你充电你在家有车位，你要个啥钱？3毛钱一度电，你一个月你一星期电费才20块钱30块钱，买只雪糕钱，对不对？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0: 是的，
1: 有没有道理？你那310续航绝对够你5天开了，你5天没花钱啊，对不对啊？你不要跟他啰嗦啊！这种情况之下。他要不听你的，跟他离婚。
0: 那哪个配置更好一点啊？
1: 25万。
0: 我看他25万。
1: 啊，就最高配，这个车就买最高配，310续航。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好不好？我觉得问到 V 九啊，我刚才说话稍微有点开玩笑啊，我们娱乐一下，我娱乐一下啊。但是呢，但是我认为哈，我认为你有固定车位又有充电桩的情况之下，买 MPV 买个鸡毛燃油车，根本就不用想，头脑都坏了，我都觉得。你开一周一毛钱没花和开一周要500块钱，你选哪一个？而且你每周都是这种情况，你出去玩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充电，油耗才3点几4点几，你凭什么买燃油车？凭什么买燃油车？对不对啊？
0: 跟你这样一说我更加心动电车了。
1: 那是必须的，必须的，买什么燃油车？
0: 感谢您，我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1: 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0: 好，谢谢。
1: 说不通就离婚啊，好不好？
0: 那倒不至于。
1: 再见啊，拜拜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说25万买310续航的，310的问到的 V 九是310的纯电加1.5T 的增程，这加1.5T 的增程器啊，那雪橇的发动机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这个不用想啊，就是。这个我知道很多人还保留传统思想啊，说我有车位我也需要油车，你不要给我面子，我有什么面子啊，我算个屁，你不要给我面子，你明天哈，你或者说你周末你到振兴汽车城，你随便找一家电车 4S 店，你去开一下20万级别的电车，你就找两家，随便找两家，吉利也行，比亚迪也行，长城也行啊，问道也行，是你随便找两家20万以上电车，你去开两家，你找两家，你跟他说我没有要求带支架的，你带我绕个10公里，你找两家绕10公里，你要还喜欢燃油车啊，那我觉得那你没得救了啊，你没得救了啊，那没法谈呢，根本就没法谈，对吧？啊，市区不用油，高速没有焦虑，那为什么不买插混？像这种，特别是像买 MPV 的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不买插混？原因是什么？使用成本，长期持有谁省钱？肯定电车省钱啊！你一个月，你一年电费1000多，油费是2万多，一年干下来18000块钱。你不要跟我提燃油车保值率高，骗人的！谁要现在再跟你说燃油车保值率高，拿脱鞋之后打他脸，打他脸！你知道现在燃油车贬值率低到什么情况了吗？你知道现在燃油车贬值率到一个什么概念了吗？你知道2017年、2018年的奔驰的 GLE？啊，奔驰的 GLE 多少钱吗 ？GLE 当时上路90，就9年时间的 GLE， 你知道现在二手车卖多少钱吗？来，我考考你来，我考考你，这不就2017年、2018年，其实离我们好像不是特别远嘛。2017年、2018年上路90万的 GLE， 你知道多少钱吗？现在，你知道多少钱吗？18卖2，切，20、13、15、20。我跟你说，你们说的这个价格能买两个，能买两个。我告诉你，还10万块钱要不了。2018、2017年的 GLE， 如果是16款的话，告诉你就7-8万块钱，就是就是新款稍微新一点的话，10万块钱稍微冒点头，啊，10万块钱稍微冒点头。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说电车，我跟你说，我论抬杠哈，我们也不是抬杠哈。你说有人说电车开10年以后就没有什么保值率了，兄弟，一年省10000块钱电费，你10万块钱电车开10年，是不是车钱回来了？剩下的钱你扔了行不行？你钱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对不对？你每年省10000多块钱的油费，你开10年，那10万块钱回来了，你车扔了呗，不卖，扔了，行不行？啊，行不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燃油车哈，就大家一定要打破一个。想法呢？来，25年的宝马325，25年的，来，你说多少钱？就一年车，来，325一年车多少钱？你当时上路30，对不对？

0: 来，药业当时上路是肯定要到30的，325万。药业就去年买的时候30，说15万有点太夸张了，啊，15万有点太夸张了。目前预计价格，里程数稍微大一大，不过19，还22、23，别扯淡了。现在新车才这个钱，一年的药业的价格也就是17、18，里程数稍微多一点就是17、18。你我跟你说到9月份就17万多了，你现在19、20，也就这个钱，对吧？那当时上了多少钱？30，对吧？燃油车高保值时代已经过去了，特别是你越往从现在开始，你越往后走，燃油车贬值率就越来越高。嗯，不抬这个杠啊，这是100%的。因为什么呢？豪华车在玩命向下杀。我换个电话啊，你好。
1: 哎，你好，文杰老师。
0: Hello。
1: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呀，就那个华境 S 和那个捷途 X70 Plus 哪个车的加油合适
0: ？X70 Plus 不是个燃油车吗？
1: 哦，对，新能源嘛，不是燃油车，也是混动七座的，
0: 插混的那个捷途的 X70 是吧？X70 Plus， 哦，对对对，我把它和燃油的那个车，华境14980起，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X70 Plus， 我印象当中是燃油，你确定是捷途 X70？
1: 对，是。
0: 嗯嗯，我上学少啊，你不要骗我啊。
1: 我那个我是在那个什么，也是在那个什么那个我那个网上那个对比一下嘛，就是那个捷途 X70 Plus， 就是那个那个插混嘛，七座的。
0: X70 Plus， 我印象当中是燃油。
1: 他出来，马上就出那个插混了。
0: 出了吗？老兄是这样的哈，有时候你山海 X70 Plus 七座出没出，我也不知道。但是问题是 X70 那个，哎，稍等一下，我切广告，稍等一下。
2: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线啊，老兄你在不在线啊？
4: 在线，文杰老师。
3: 那个，我刚才翻了一下，其实你刚才说的词儿是不对的。趁着半点广告，你说的应该叫 X70 Plus 的 CDM。对不对？
4: 哦，
3: 这个车是有五座也有七座，然后车长是4.7米，四米七的车坐七座，最后一排太小了，真心话，如果你是要七座，这个车的最后一排其实基本上就不能用，四米七的车没有办法坐七座。MPV 4.7米都坐不了，这最后一排都不太能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认为华劲是占优的。我刚才专门翻了一下啊，我印象当中 X70 是 1.5T 和 2.0T 两种，我其实猜的是对的，

0: 但是它有一个叫 CDM 这个呢性价比也一般啊，性价比也一般。哦，那你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认为华劲是占优的。华劲是占优。
1: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华劲这个车怎么样啊？
0: 华劲我觉得没有问题，鸿门智行的应该叫 Pro 版本的这个智驾，就是14万9千，14万8千就14万9千吧，这价格没有问题。然后你不要买最低配，最高配带空悬，我觉得意义不大，你就买中间两个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我觉得是可以。啊。
1: 哦，行，
0: 好好，
1: 我有，可以，谢谢文静老师啊，
0: 好，再见啊，拜拜，
1: 好的，
0: 拜拜。一般很少有人能考住我，他这个车稍微有点小众了，所以说我刚才翻了一下，我很少翻资料的。领跑 A10 好还是 T1 好，两个差不多，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我觉得差不多， T1 最可怕的，最牛叉的 T1 大概在9到10月份上换电版，29,900，啊，海狮老款优惠。多但老款不买没有意义，二代刀片电池太强了，买新款海狮，这都不用想啊，不用想。帕萨特什么时候做油充电100公里？帕萨特不是有插混吗？不是已经上了吗？那个迈腾和帕萨特、途观、途岳、探岳不都上了插混了吗？你不知道吗？啊，你不知道吗？已经上了呀，上了还挺长时间的了啊。北方积雪山路新能源雪地模式能够有，买四驱。啊，山路必须上四驱，这个呢不用想啊。张大师能不能说说 NX8 是不是日产的那个车？300公里续航，某门塔智驾大概16-17万是吧？续航没有问题，智驾没有问题，品牌也没有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价格你能接受，它给的其实还挺多。我觉得它符合目前的主流审美标准，就是续航啊、智驾、某门塔这个其实也还行。日产在N8 上宣传有点少了，但是实际上他给的呢我觉得还行，还不错，买个增程版本的带蒙蒙塔智驾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新款 L6 上市了吗？这两天上，我记得这两天上啊。银河 E5 和领跑 B10 差不多，选哪个？选 E5， E5 现在确实便宜，530的可能卖80万多块钱。50星光是不是这两天要上市啊？半价理想嘛，是不是啊？半价理想这个车应该10到15万之间，您可以关注关注哈，您可以关注关注，这个是继华劲之后五菱又推的一个热门车型啊，我估计说不定五座版本都能干到11-12万，这个都有可能啊。我没有具体看过这个车，如果说它智驾也能上，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能来的话，那干到11万多，其实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小鹏 X9 和乐道90哪个更好？那个类型其实不太一样，这两个车类型不太一样，我占一点90吧，啊，85,000的 E5 能下吗？能下，几乎9月份上换的多少钱？29,900啊，这个价格都已经定下来了，我确定啊，几乎那个换电版，而且 T7 也会有换电版，用的还是宁德时代的那个巧克力换电啊，这个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下来的这个事情了。银河 M9 最近活动比较大，两驱的银河 M9 现在大概17万多块钱，如果有置换。你说我不到20万想买个大六座车，我觉得 M9 现在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啊，200多公里续航，冰箱、彩电、沙发也都带，你买个代代步，17万多块钱上路20万，我觉得能啊。推荐一个女生的代步油车可以吗？多少钱啊？多少钱？你得给个区间范围啊，对不对啊？叫未来租店吗？未来的租店，反正现在未来哈，其实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我跟您说一下，就未来呢实际上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是什么风险呢？就宁德时代在做换电，就是换电站再多你怎么和巧克力换电竞争，现在会遇到这个问题的，只是现在还不明显，很快一年以后就会非常非常明显了。那说不定未来和宁德时代能并到一起，其实效果就会好一点啊。就租电就是车便宜，但是每个月要付电池的这个租金啊。泰七和 VR7 怎么选？ VR7 要便宜一点啊，就是同样大小，其实 V27 会便宜一点，现在大概 V27 上路价格就18万左右，顶配哦，带磁流变悬挂、带激光雷达的，就18万左右就能有置换啊，18万左右就能。这个你那个方程豹你肯定是上不了路的，对不对？两驱白金版 Plus， 现在有置换的话，昂科威大概就15万左右啊。智驾最好的商务车是哪一款？鸿门智行的 V9 啊，这还用说吗？啊，智驾最好的就是鸿门智行。巧克力，对，现在在拼命铺垫啊。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你看广汽埃安的 UT， 极狐的 S3， 就这些车都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我跟你说啊，宁德时代这个东西铺起来之后不得了啊，不得了，因为它太有钱了啊，它本身又挣钱企业。

然后再铺这个东西，而且宁德时代的电池又广受好评，这种情况之下拦不住啊，兄弟们啊。钛七现在是二代刀片电池受影响，所以说产能不足，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起源选405还是505？有505那个钱你不买别的车啊？我说的我反说对不对？最低配 Q05 大概是6万多块钱，你高配405就得到7万多块钱，你505就得到8万多块钱，你8万多块钱再买 Q05 就不合算了，现在看对不对？你知道现在极狐的 T5、 广汽埃安的 i60有置换价格都干到8万多块钱了，哎，我们就摸着良心讲哈 ，i60 增程版本210公里续航不比 Q05 强啊，谁要敢说 Q05 比 i60 强，你来当我面说嘞，我把 i60 开在你面前，把 Q05 装进去，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现在哈，8万多块钱，你是可以买到 i60 和 T5 的，哦 ，T5 买不到了，你是可以买到 i60 的增程车的，就是有置换的情况之下，你这玩意怎么弄啊？是不是 啊千里浩瀚 H5 属于哪个层级？一线下啊，就是属于标准一线，但是它不是最强的那一类啊。女生代步的油车10万块钱以内买个帝豪啊，买个帝豪我觉得混动很好当油车开。其实你可以等一等，真的，你适合什么呢？再等一等，等个博越 L 的。等个博越 L 的那个混合动力啊，等个博越 L 的混合动力，那个也很快啊，也很快。二代车太火了，能不能提到现车？这个没有办法啊。现在你看方程茂车源就非常紧张，二代刀片电池现在产能上不来，没办法，需要等一段时间啊，这个需要等一段时间啊。我们来看 Q5 的新款智能省油吗？肯定省油啊，它大概相当于本田的混动，就是多了一个 1.7 度的电池，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混合动力车来看就行了。加油站以后怎么活？加油站以后怎么活？需要你担心吗？加油站以后把加油站那个加油枪全拆了啊，拆了之后那个上那个充电桩不就行了吗？你充电桩现在好位，你看连云港市加油站都是好位置，怕什么？核心位置改充电桩，对不对？每个加油站一个柴油一个汽油，对不对？其他也不要了，什么92、95，以后统一就加95吧，好吧，95你降点价，反正油也卖不动，对不对？然后柴油呢，保证。啊，市区的柴油也不要弄了，就弄两加油枪，一个92，一个95，对不对？弄两把枪足够了，剩下的位置全部上充电桩，对不对？啊，上充电桩，那个中间上快充桩，我周边上慢充桩，对不对？我既可以慢充又可以停车，然后我充电我定1.2度，这玩意儿和印钞机是一样的，有没有考虑到？怕什么？而且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原来你还要雇加油工，对不对？一个站要雇多少个员工？现在不用了。啊，这一个人维护20个站，只需要充电桩不坏，那这人员成本也下来了，你地租你也没变，位置你又不变，那不和印钞机一样啊？有人说我在开玩笑，我开什么玩笑啊？中石化现在是不是这样去做的？我开了玩笑了吗？现在中石化只是没有把它的加油枪的数量在减小，比如说把加油的那个面积我给它缩成充电桩，它现在没有这样去做，会不会这样去做啊？会啊。当他发觉充电的利润更高的时候，那他肯定就会这样去做了。这市场为导向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明显你感觉到现在加油没有以前那么排队了，是不是啊？20万左右推荐一个 SUV， 买个 7X 啊，我觉得买个极客的 7X 很好，对吧？探路现在落地多少钱？探路现在落地啊，现在如果你有置换的话，探路就两驱版本落地就是17-18万，对不对啊？N60 性价比还是很高，是的，我觉得 N60， 星越看到极狐看到领跑，最后定在 N60 比星越这些车要高一个档次啊，你 N60 要10万块钱了，对吧？那这东西不好比 N60 毕竟是10万块钱以智驾占优的纯电的 SUV 啊，这不太好比。 BBI 的混动 SUV 买哪一个？ Q5 嘛， Q5 现在就是混动的呀，对吧？现在 Q5 也能让3万块钱了啊 ，Q 也能涨3万块钱了，家都给你当了。我说的有一点点开玩笑，但我说的恐怕还真会是事实。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0: 几天，可以上48小时，休多少小时，有这个事情吧？是不是啊？就当时谁要说啊，在收费站上班，怪铁饭碗、铁工资，对吧？生意好，来过路就收钱，说这玩意儿这工作可以多好啊！你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收费站还有人吗？一国道没了，那国道收费站没了，二高速上你看现在还有人收钱吗？基本没人收钱了，这时代就变了嘛。那你说我刚才说的加油站的这个趋势是不是一个趋势呢？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是长期趋势，这就是短期趋势，对不对？皓影这个车怎么样？这和 CRV 一样嘛，便宜一点，卖个12-13万，我觉得可以。啊，20万左右，节假日回老家500公里，买个极氪 7X 很棒，真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有置换哈，极氪 7X 大概在21万5，就是裸车啊，21万5，我觉得很好。103度电，800公里续航，900伏平台，哎，这是很棒的。M7 和海狮05插混选哪一个？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是一个级别的产品，你比比续航，比比内饰用料做工啊，可能哪个便宜买哪个，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大师是一本吗？大师职大毕业的，哈哈，就对面连云港职业，我们上学的时候还在那个，我应该是在同科那个地方是职大的老校区，然后对面明珠皇冠是新校区。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在同科呢啊，后来才搬到我们单位的这个对面，对吧？500公里极氪 7X 绝对能到啊。D19 和 M9 怎么选？你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 M9 现在价格哈，如果你有置换大概是17-18万， D19 这个价格不卖。我认为 D19 的产品力其实比 M9 是要强的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想看一下那个 G17，这个车。
0: 您说啊？
1: 对，看你经常做那个拍的那个视频
0: 啊，吉利银河的新G17。其实我觉得没，你买的是哪个版本呢？
1: 我看的是顶配的。
0: 顶配就是四驱星耀版，139,800的那个车。
1: 对，是的，找你有优惠吗？
0: 找我肯定有优惠，这个可以，你到店打我电话，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哈，就是星耀7这个车呢，其实你最多买到探索家就已经很好了。我认为探索家都没有必要，其实买四驱领航性价比最高。
1: 领航的
0: 啊，你如果不跑高速，我明确告诉你哈，你高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高速跑的多不多？
1: 不多的。
0: 哎，四驱领航性价比最高，126,800的车。现在如果你有省补的话，就10万块钱出点头，这性价比很高了。四驱，然后220的续航，然后 L2 天窗、通风加热全部都带，没有必要。这个车你高速跑的都不多，你要个毛线 H3？ 不要啊，不要，没有必要上 H3， 因为它高配哈，就是说它领航版和探索家和四驱星耀的最大区别就是带不带高速路段的智驾。你又不跑高速，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
1: 是的，所以在纠结
0: 呢，对不 对？你想一想哈，四驱领航目前1268，厂方呢基本上就是能优惠10,000，你再提加个省补，厂里边店里边再稍微让上钱，这个车基本上价格带多少钱呢？就100,050上下，甚至能再低一点，100,050。然后这个220续航，四驱带 L2， 然后带座椅的通风加热，后悬还是5连杆的独立悬挂，本身车长应该超过4.9米吧，就这个车，然后轴距2.8米，这个没有问题。
1: 对，我去店里看过车子，
0: 对吧？
1: 但就比较纠结。
0: 你听我的，买四驱领航性价比最高，往上买。
1: 四驱领航。
0: 往上买的探索家和四驱星耀给谁买的呢？高速跑得多的人。
1: 哦，我跑得比较少。
0: 那就算，那就再见啊！不要买这个高配。
1: 行，
0: 好不好？
1: 吉利有什么？
0: 拜拜。
1: 吉利的话有什么优惠吗？
0: 到店打我电话，
1: 我到时候行，好，
0: 行不行啊？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我们来看大众 ID 几性价比最高？大众 ID 系列现在能买的就是 ID9X， 其他的全部都拉一裤兜子，两裤兜子的。ID3、ID4现在还能买啊？啊，就是买这个 ID 系列老款的消费者哈，他的那个画像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伪时尚的代表人物 开玩笑啊，大家别不要玻璃心啊。

我说就归归说，你哪说哪了啊，不要说我说的太夸张哈。伪时尚的代表人物，他们希望进入新能源时代，但是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呢，对于这个行业呢又不太了解，所以说他选择了传统燃油车企生产的最老一批的新能源车。但是实际上传统车企呢，它的最老一批的新能源车有的其实已经更新换代了。你像 ID 系列， ID 系列是要推倒重做的啊，推倒重做。 ID3 ID4 这个车，你可以问问连云港大众店， ID3 一个月卖多少钱，一台不错啊，一台都不错了，对吧？这个已经淘汰的啊，就 ID 系列，其实就是 ID9X， 它是全新平台全新设计，那其实这个就是自己的 iOS9 嘛，对吧？那很好，但是老款 ID3 ID4 其实是卖不动的，真的卖不动啊！我说卖不动没有用，你可以问问他们店里边能不能卖得动。24款的001 100度电能不能卖？24款的001，我的天哪，你这买的二手车还是什么？现在极客001在我印象当中是26款，你为什么要买24款？24款多少钱？多少钱也不买，对不对？我不是问你的，我只是告诉你不买，因为现在是26款啊，现在是26款。极客这个车买老款，那除非非常便宜，多少钱？15也不买。有15这个钱买24款的001，你还不如弄个领克10呢。现在的领克10其实就是极客001，那领克10的平台比它还先进一点，那没有意义啊。24款001多少钱啊？谈什么都没有用啊，不买这个，不买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是26款，裸车能干到20，大不大？塞纳年底吧，我觉得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塞纳可以。宝马奔驰 SUV 有没有混动的？宝马最近不出 GLC 的纯电了吗？对不对？不，奔驰出 GLC 的纯电了吗？宝马 X3 了，混动目前他们不是特别多啊，他们也在调整啊，也在调整。丰田的混动还值得买吗？丰田的混动技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确定一点，丰田的混动技术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很先进的，只是而且现在丰田啊，你看比如说 RAV4 的混动已经干到14万了啊，已经干到14万了，那14万买个 RAV4 混动不比买燃油的好啊。现在我明确表示哈，这个 2.0 升的纯燃油丰田车真的是卖给老头子的，这绝对是个贬义词啊，绝对是个贬义词。这个词在我这儿绝对是个贬义词，就是 2.0 升的纯燃油丰田车只有老头子才买，没有理由。我举个例子，混动的 RAV4 现在卖14万多，燃油版本的可能比它还贵一点，那它卖给谁呢？卖给好骗的老头呗。那还有，我还有什么话少说？犟种和好骗的老头，我说的对不对啊？说对不对啊？没有道理了，已经没有道理了啊！然后整个丰田体系当中，60%现在是混动，啊，燃油还占40%，那这个40%老头买，啊、纯燃油40%老头买啊，其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我攻击纯燃油车不遗余力啊，总得让我有点目标吧，啊、对不对？但混动很强啊，我们再次说一下，混动很强啊。2.0 的丰田混动动力差一点够你用了，我原来就是这个车的车主，我觉得够用了啊。送充电桩选电车，10万左右的纯电选哪一家？太多了，这个你得给我一个范围，纯电的胜蓝 S05 和 I60 选哪一个？其实操控上 S05 要占优，但是空间上 I60 占优，空间是 I60 最大最大的优势啊。连云港是改装奥德赛谁家好？我问你两个问题，你买没买啊？如果你没买那就不买，哈哈哈，好不好？那如果你买了啊，买了我觉得无所谓，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管理员不是现在正在说话吗？你可以找他问问，不要大改啊，不要大改。如果没买就别买了啊，买个低配奥德赛改装不够麻烦的啊，不够麻烦的。我认为现在改装车死路一条，那就是做商业改装，你看现在车哪还有低配车啊？啊，死路一条啊！地下车库不给装充电桩，有法律效力吗？看物业啊，这个得看物业啊，和物业打官司，一打一个准。真的就是车位是你的，然后你电车也买了，供电公司要你物业出个这个证明，物业如果不给你出的话，就给他发律师函，一发一个准。这个不违法不违规的事情，为什么不给装啊？
但是如果说车位不是你的，这个就不一定好说了啊。MG 四顶配宁德时代电池值得买吗？这个车买998的吧，就100,000块钱610续航宁德时代的那个可以啊。吉利 E5 的电池好不好？神盾金砖电池，我觉得这个属于主流的电池，就是比宁德时代稍微弱一些。吉利的神盾金砖的安全性没有问题啊，你包括极客啊、领克啊，你看极客的75度电不也是这个吗？对吧？领克大量的用神盾金砖电池，然后吉利全部都是，啊，这个就是区别，啊，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干一个，我是 C5 驾驶员，奥德赛的D台适合我上下，哦我知道了，同样低的D台还有其他车吗？嗯，我知道您的意思哈，嗯，传奇的 E8 啊，其实传奇的 E8 和奥德赛是一个车啊，你这个我知道您的意思了，那你如果说你还没有买的话，其实你可以看看传奇 E8 其实也是奥德赛，就是奥德赛一个车，但是呢便宜配置高，你不用改啊。 E8 地台高， E8 和奥德赛其实是一个车，那有可能地台高啊，那没办法，其他的没有别的选择啊。起源 Q05 买哪一款，买个405的最低配啊，10到15万预算买什么车合适，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啊，选择余地太大了。好了，我们就结束今天节目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 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是零，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 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震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原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许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看着就吓人的脑花，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臭鳜鱼真的是闻着臭吃着香吗？大饭店和苍蝇馆究竟哪个好吃？今天啊，跟您分享的是一本饿的时候不能看的书，因为您啊会越看越饿。美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但它所蕴含的关于人生和远方的回忆，才是世间至为珍贵的味道。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吃和远方》，一起品味让人流连忘返的中国味道。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臭鳜鱼是一道有名的徽州菜，但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都会皱着眉头，心想这菜味道闻起来这么奇怪，吃起来怎么会好吃啊？但其实尝过臭鳜鱼的人大多都会被它的味道惊艳了。作为一位美食博主，作者程磊第一次吃臭鳜鱼是在安徽黄山一条老街的露天大排档里。这家店由夫妻两人经营，丈夫负责烹饪，妻子招待客人。店里环境简朴，端上来的鱼看起来也平平无奇，没想到只尝了一口，程磊的味觉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臭鳜鱼的做法听起来不难，把鱼去鳞洗净，切花刀，在鱼身上涂满盐，腌制一周左右，再用红烧、清蒸、干烧、酱香四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做熟就可以。而且这道菜常常出现在不起眼的小馆子里，但就像程磊说的，烹饪中最难做的菜往往都是看起来特别简单的菜，所以做好臭鳜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食材鲜活是第一要义，要想吃到肉质最好的鳜鱼，最佳时节是在春天。鳜鱼的性格有点像猎豹，在捕食鱼虾的时候靠的是速度，到了春天，河水中的鱼虾最为丰盛，鳜鱼为了吃饱肚子，运动量就会增加，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的鳜鱼吃起来更肥美。除了原料鲜活，腌制方法也同样重要。首先，想要腌好鳜鱼，要有好的刀法。切鳜鱼要用牡丹刀法，切好的鱼一经受热，鱼肉就会自然卷起来，看起来就像牡丹花瓣一样，这样才能保证鳜鱼腌得入味儿。其次，腌制的时间也很讲究，很多时候香和臭只有一线之隔，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儿。有些香气浓度太高，气味会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臭鳜鱼也不是要一味地追求臭， 而是要在发酵过后把鱼肉的腥味去掉，让鲜味更加突出。这全都要归功于对腌制时间的精准把握。腌制的时间不能固定不变，要根据鱼的大小、当时的气温来决定，全凭厨师的经验。200多年前，鱼贩子为了桂鱼保存的久一点，把鱼两面

0: 鱼在鱼缸里涂上盐巴，放在木桶中运输。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鱼已经有了怪味。然而商人们舍不得丢掉，他们把鱼洗净，用热油烹调之后，没想到居然成了鲜香无比的佳肴。这就是臭鳜鱼的由来。除了臭鳜鱼， 还有一个让人听了直白手的食物，那就是脑花。人对于脑花和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程磊认识的一个成都女孩就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可谁知命运弄人，
1: 他后来嫁给了一名山东小伙，完全受不了脑花的心态。结婚之后，为了这件事夫妻俩没少生气。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脑花绝不只是川蜀地区的食物。比如杭州一带有酱油蒸脑花的做法，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 广东有一道汤叫天麻炖脑花，河南开封很多人从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脑花的做法虽然多，最被大众接受的只有火锅和烧烤两种。下火锅时，往往要在荤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而且只能放到红汤里。按照川蜀地区的说法，脑花像海绵， 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收进去，所以它的味道并不单调。烤脑花是时下最火爆的吃法，也是夜宵时街头一景。烤脑花要放在锡纸上用慢火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每一条纹路里渗进去。但是因为脑花里没有鸡肉， 80% 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脑花很嚼劲。每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所以烧烤师傅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滋滋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变成金黄。 听完以上内容，您是不是对那些以前不敢尝试的黑暗料理垂涎欲滴呢？接下来我再为您介绍两个很常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食材。在味道的江湖中感受心情，在食物的江湖中窥见远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吃和远方，欢迎继续收听。 蜂蜜是常见的食物，但你知道吗？真正的纯蜂蜜其实是很稀有的，它需要千万只蜜蜂经历百万次的飞行采集花蜜来酿成。一只蜜蜂穷其一生只能酿出一勺半的蜂蜜。一罐蜂蜜意味着蜜蜂要在花朵和蜂巢间往返8万次采集200万朵花的花蜜。 很多动物都可以为蜂蜜豁出命去，黑熊贪吃蜂蜜，猛禽科的蜂鹰也放不过蜂蜜，蜜獾更是宁可死也要品尝一下蜂蜜。不只是动物，蜂蜜也是人类的心头好。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来食用蜂蜜，除了制作各种冰茶饮料，也会把它和各种有酸度的食材搭配， 比如李子、橘子、柠檬、酸奶等。最简单的吃法就是一锅新蒸出的馒头蘸着蜂蜜吃，就能成为人间美味。但蜂蜜有一个功能被大大的忽略了，那就是它能让人的心情瞬间好起来。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两者都是单糖，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 血糖含量的升高能够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从而让人感到快乐。蜂蜜能帮助我们摆脱阴郁的心情，而对于作者程磊而言，还有一种能让他在充满困惑的生活中获得力量的食物，那就是猪油。
0: 花脸巴偷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与猪油有关的童谣有很多，过去很多人的童年是有猪油相伴的。程磊是武汉人，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那碗猪油下的面，清汤飘着葱花，闪着油光，汤还没进嘴，香气已经抵达味蕾的最深处。除了猪油面，程磊觉得油渣也是人间罕见的美味。母亲熬猪油的时候，他和姐姐就像小狗一样守在锅边，看着白花花的肥肉慢慢地挤出身上所有的油分，再凋零成一小团黄褐色的油渣，拈起一粒儿放进嘴里，咬碎油渣后，深藏在里面的猪油在嘴巴里溅出，油顺着喉咙滑下去，仿佛要把心都融化掉。然而猪油不只是武汉人的记忆，贵州遵义人很早就知道用猪油来煎鸡蛋，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会用猪油做甜点，芋泥白果、高烧瓷芋都是传统甜品的代表作。虽然听起来油腻，但吃起来却是腻中带香，越吃越上瘾。食物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它能抚慰心灵，给人勇气。虽然程磊现在身在北京，离家乡很远，但他仍然跟母亲一样有炼猪油、存猪油的习惯。每次炼猪油，这样的味道总是飞过长江，穿过隧道，带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样一种味觉能牵引着回首美好往事，便会觉得心安很多。人与人的口味有很大差别，有人热爱大饭店的精致，也有人偏爱苍蝇馆的粗犷。那么声名显赫的顶级厨师和隐藏在巷子里的烹饪高手，究竟谁更厉害呢？武昌有一家名为鱼头泡饭的餐厅，是全国闻名的粤菜大师卢永良创办的。卢永良并没有向外界宣传这家餐厅出自他手，因为他不希望凭借自己的光环招揽客人，而是想看看食客们真实的反应。结果不到两个月，鱼头泡饭就成了爆款。到这里来的客人都要吃鱼，产自清江的胖头鱼是主打食材。采用一鱼多吃的做法，鱼头红烧用一个硕大的砂锅盛着，要两个服务员一起才能抬上来。鱼身上的肉去皮做成鱼丸，放入用鱼骨熬的汤里做成汤食。吃得差不多了，用烧鱼头的浓稠汤汁泡米饭吃。米饭是用特制的不锈钢锅放在一旁现焖，加热方式居然是锅底放一个杯口大小的酒精灯。一袋500克的东北大米，一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吃鱼的时候饭香就会阵阵传来。一套下来构成了卢永良所说的主打的单品。卢永良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餐厅呢？这其实像是一场实验，卢大师希望找到他想要的味道。卢永良的父亲是南湖的渔民，所以他对童年时原生态的烹调方式做出的味道记忆深刻。卢永良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一条鱼不够吃，所以要多留汤，用汤泡饭吃。回忆起来，卢大师说，那种鲜美，光想起来舌头都要掉了。程磊有幸光顾过卢永良的这家餐厅，当他将金黄的鱼汤淋入米饭，放入嘴里细细品味的时候，他对卢永良说，这碗饭像是一个开关，打开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卢永良听了非常开心。卢大师从事厨师行业将近50年，这想必也是他对过去追求豪华奢侈或千篇一律的饮食格调的一种反抗吧。说完出自名厨之手的佳肴，我们再来聊聊街边的苍蝇馆。武汉人永吃不厌的是一碗热干面，也是当地人做小本生意普遍意义上的第一选项。
1: 清晨，大人小孩端着一碗热干面，穿行于大街小巷，边走边吃，这个画面就是武汉的名片。在武汉的云林街有一家热干面，店面连招牌都没有，但每天早上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从里面出来的人手里都端着一个盛着热干面的方便纸碗。这么不起眼的店面却如此受欢迎，自有它的道理。热干面外表粗放，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但内核却是精致的。精致就体现在做面的师傅对佐料的地道选材以及做工的讲究。如果把热干面的工序进行解析，可以分为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一碗被武汉人认可的热干面，每个环节都值得细细研究。做面的师傅把心思全花在了这一碗面上，对于店面装潢这类面子工程反倒不那么在意。不过武汉人似乎更欣赏这类不拘小节有江湖气的实干家。来这样的苍蝇馆，人们图的不仅仅是老味道，也要吃出一口老武汉的情怀。吃和远方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能与作者程磊一起吃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更能跟随他的脚步寻找味道的记忆，到达远方。有句话说，人体的构造很奇妙，胃在心下面，把胃伺候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吃永远都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和最深的记忆。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顺手牵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微细在所必成，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这一计谋的意思是，敌人出现小漏洞也必须乘机利用，再微小的利益也要力争获得，变敌人的小漏洞为我方的小胜利。唐朝中期，各镇节度使都拥有军事经济大权，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蔡州节度使的儿子吴元济在父死之后起兵叛乱，唐宪宗派大将李肃担任唐州节度使，剿灭吴元济。李肃到任，放风麻痹吴元济，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只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攻打吴元济与我无关。吴元济观察李肃的动静，见他毫无进攻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其实李肃一直在思考攻打吴元济老巢蔡州的策略，他趁机擒获了蔡元济手下的大将李佑，对他优待有加，李佑大为感动。他告诉李肃，吴元济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回区一带，而防守蔡州城的不过是老弱残兵，蔡州是吴元济最大的软肋，如果出奇制胜，应该迅速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李肃在一个雪天的傍晚，率领精兵抄小路直抵蔡州城边，趁守城士兵呼呼大睡时，爬上城墙，杀了守兵，打开城门，部队静悄悄涌进了城。等吴元济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宅地已被围困，负隅顽抗，终于被捉。李肃将吴元济装进囚车，押往长安。驻扎在回区的吴元济主力部队见大势已去，也向李肃投降。可以说，李肃是顺手牵羊的取了蔡州城。
4: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楚故都，三国魂，荆州，这座沉淀了2700年风云岁月的古城，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历史的印记。青铜编钟的余韵里低吟着楚庄王的雄图壮志，古城墙的青砖缝隙间留存着关羽的悲壮叹息，护城河的粼粼水波中倒映着楚辞的瑰丽浪漫。作家李修文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打捞起荆州千年过往，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血与泪、怨与魂被他细细铺陈，也让我们看到一座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血光离乱中铸就不屈的风骨。文章的标题是《荆州怨曲》，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关于荆州，我笃信这样的传说：故楚破国之日，冀南一带的天空中飞来悲雀万数，遮云蔽日，栖啼不止，斗杀不止，就像一场天谴，就像提前敲响的丧钟。楚山之下，双足巨狮的卞和端坐在一块巨石上，对着怀抱里的美玉豪气了三个昼夜，泪水流尽，直至眼眶里渗出血来。他之豪气不是因为刚刚领受的践踏，却是为了同胞们全都将他怀中的奇迹视作了谎言。月黑风高之夜，大将军伍奢之子伍尚奔赴在寻死的路上。为了不留后患，楚平王假伍奢之名传令两个前线上的儿子回家，意欲将父子三人同时问斩。风尘仆仆的长子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下场，但是如此甚好，他宁愿和父亲一起去死，却又将弟弟伍子胥驱逐，使其在暗夜里狂奔，过了韶关，一夜白头。在古代中国，许多的时候，荆州是国家的花朵，盛开之时，太白也要折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或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而在更多之时，荆州却是这个国家最决绝的所在。一场鲜血的泼洒，要等来另外一场鲜血的洗刷。他和他内部的人民辗转于不尽冤薮之中，往往只能在血光离乱中见识自己的命运，非得要端出血肉城池方能清盈，非得要先领受了死方能如释重负的生。如今被河水与麦田包围的荆州古城墙，若是为他在流年里折损的部分招魂，他的魂魄当时包藏在一次漫长的流亡中。一支蓝缕的队伍，传说是凤鸟的后裔，从只有在山海经记录过的大荒里来，在吉利和沼泽中生儿育女，又在战乱和瘟疫中筚路蓝缕，如此百年，直至建成一个国家。只是这些世人眼中的蛮夷，每回都不能摆脱都城被敌人攻破的宿命，他们唯有继续流亡，渐行渐远，到了今日的荆州，一个名叫郢的地方，君王传下令来，就此垒石筑城，就此把身心安顿，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举目之处，看不见一处关隘和天堑，楚人却定都于此，难道只是赌气后的决定？天可怜见，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福了，他们其实是想通了一桩事情：退无可退，则无需再退，我偏要无险可依，我偏要栖身在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如此我和我的兄弟，我们的性命和血才能算作这座城池的壕沟和城墙。越是将出生的一日视作在世上的最后一日，那真正的最后一日才会到来的越迟。一场战争结束，谁要是活着回家，谁就是可耻的。死亡如影随形，如何能说服自己活下去是值得的？于是就在荆州四野，在那些祭台和公墓边燃烧的火堆里，诞生了古代中国最早的歌与诗，经由楚人屈原之口，他们仍然活在今日的人间。草无歌兮披犀甲，车错古兮短兵街，凌于阵兮列于行，左参议兮右任商。尚不能说中国人最初的生死观就是在荆州筑城，但是血肉荆州犹如一柄匕首，在繁星般的春秋战国时代划出过一道寒亮之光，以此告诉人们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死法，
那是一种冷静却喜悦，灵力却清晰，唯其如此才能算作过完一生的死。一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即使到了明朝，荆州人张居正孤身入世，少不了逢迎与权谋，自然棒已随名而至。当时只要边关起了战事，管他是倭寇还是鞑靼人，运筹帷幄之际，张居正却是兴奋的。虽说机锋早已深藏，他也仍不想掩饰自己的故楚期待。在一篇奏稿里，他甚至引用了西汉名将甘延寿和陈汤的话：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言犹在耳，就是在荆州，当客居于秦的楚怀王死亡的消息传来，楚南公曾经于竹简之上刻下悲愤谶言，嘱咐楚人世代牢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定然有两个荆州，一个是画图与丝绢上的荆州，春来开花，秋来落果，人民用生米煮成了熟饭，见或桃李春风，岑参与杜甫举杯，又曾江湖夜雨，元稹与白居易唱愁，酒旗之上飞扬着更多的烟火，轶事和传奇从来没有亏欠城墙下的戏台。倘若时光就此清平，麦田里的荆州只愿做一个温润充盈的小妇人。可是另有一座城池，那是史册和典籍上的荆州，战阵森严，马嘶人怨，向来白骨无人收，若遭火攻必成焦土，倘若水袭便做了汪洋一片。有意的，无意的，情愿的，不情愿的，它越来越成为夺人心魄的必争之地，非但做不了自己的主，却更似高挂头牌的玩物，打马飞奔的开国功臣，韬光养晦的未来天子，都要一把拉扯过来。剑挑了他的脸，才能算是刻下了印记，在自己的妖娆版图里点上了浓墨一滴。

袖，平常从不问穷寇，怕面不离家人消瘦，临江寒霜十四周，独坐对镜晚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画卷里的烟雨楼台，史册上的金戈铁马，这两个荆州交织缠绕，才拼凑出它完整鲜活的魂魄。而在这双重魂魄之中，最动人心魄的莫过于那些与荆州结缘的英雄豪杰，他们在这里经历劫难的淬炼，也在这里书写下震古烁今的传奇。一座荆州城，半部三国史。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走进这些英雄与荆州的羁绊，感受这座城池千年未散的怨与魂。把话筒继续交给北竹老师。
4: 这一段从画图到史册的路，是沉默与丧失的路。单说三国之时，一座荆州，它是刘备的暖巢，也是刘表的命门，它是孔明的疆场，也是公瑾的噩梦。几番易主，数次更迭，看似是红尘嚣嚷的注脚，草船借箭，白衣渡江，截江救子，刮骨疗毒。一部120回的《三国演义》，82回说到荆州。实际上，伴随着生灵的罪与怕，一个血污中的婴儿般的荆州，一个不知道多少回给古代中国缔结出崭新源流的荆州，沉默了，丧失了。在此地诞生过这个国家最早的青铜乐器，当秦帝国还沉浸在瓦岗发出的声响中时，钟磬鼓瑟的奏鸣曲已经在楚国的上空响彻。在此地也诞生过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囚犯孔乙，以致作为革命信徒的青年汪精卫，即使身陷囹圄，也要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句子。只是有以三国为盛，那个绚烂的疯魔的荆州，那一道中国文明中最夺目的闪电，被涂抹，被篡改，只做了满目雄浑的一部分。今夕是何夕，而我孤又是何孤？如果荆州是一具肉身，是战乱流离中的雾都孤儿，天一亮就被束之高阁，甚或被关押在九曲回廊下的水牢里。天久地深，面对这被骤雨笼罩的命运，会不会生出几分怨怼？清醒和放纵，花红柳绿和哀鸿遍野，有过一点自暴自弃，也有过一点无情无义。到底哪一个才是脱离了迷障的我？世上哪个圣洁定无罪者，谁？也因为于此，大凡英雄，大凡在史册中手起刀落的人，生逢荆州必有一劫。且看狂奔入吴的伍子胥，据说那些睡不着的夜里，除了磨刀霍霍，他度过难挨时光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心里给楚怀王盘算出各种各样的死法，不仅要

0: 活下去，还要杀回去。这个将牙齿都咬碎了的人，荆州是他的病，也是他的药，他非得要喝下这剂猛药，才可能继续心如死灰的人间生涯。实际上，无论他离荆州多远，终其一生，他都是荆州的囚徒。即使雪耻之日到来，他当真掘开了楚平王的墓，仍然可以断言，楚平王的荆州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纵马入城的，不再是当初那个白袍少年，是仇恨，是整个后半生都将在荆州这间牢狱里锥心苦度的白发人。尚有神话般的关云长，谁能想到过了五关斩了六将，到头来竟然迷惑于一条并不深密的小计，大意失了荆州。后世里至少有几十出戏都唱了这一回，十有八九都在感叹英雄的骄狂与末路，却多半是些轻描淡写。明明是劫难，看上去却更像是一次为风雅准备的波折。虽说给铁幕般的三国荆州横添了一丝少有的情趣，但革命终究不是绣花，不是嶙峋怪石背后探出的一丛樱桃。失了荆州，便只好踏上穷途，更哪堪性命的终点麦城就在不远的前方。事实上，就在失去荆州的同时，英雄也失去了他的一生。在我幼小的时候，偶尔会登上荆州的古城墙，在当初的藏兵洞里消磨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北门外的一棵皂角树，虽然它堪称高耸，却是形容枯槁，说它天命将尽，每年春天却都生出丝缕新叶。谜底揭开之日，正是它油尽灯枯之时。原来在它的内部早就已经生出了一棵新树。那时我年少无知，熟视无睹，倘若是现在，我问我自己，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故楚的魂魄依旧在今日荆州涌动？不光是这棵皂角树，它也涌动在夕阳下的楚墓、奔流的江水和铺天盖地的滚滚麦浪之上。回到公元前278年，故楚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天，当秦帝国的战士踏入城门，有一桩事情他们决然没有想到，被征服的队伍里，除了平静下来的平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王侯公卿，在空气中无处不弥漫着酒香。那其实是，当灭顶之灾已经注定无法逃脱，他们放下武器，写好了遗书：“罪在我等，甘愿一死，误杀百姓。”之后喝光坛中的美酒，拔刀自刎。为了亲人们的生，他们如释重负地领受了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走完了一段漫长的荆州之旅，从悲阙泣血的传说到英雄末路的扼腕，从画图里的烟火人间到史册中的血光离乱，我们看见了荆州的双重魂魄，也读懂了这座城池承载的生死大义与家国情怀。他的怨是对命运多舛的心有不甘，而他的魂则是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铮铮风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0: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

0: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她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她？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她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

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作为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 但你点菜太少，你不小心就会接收到眼神暴击。你都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 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 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人生。 所以佛经里讲本生，意思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你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独处，一旦落单，他们就会呼朋唤友，或者找个临时填色品来填补自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 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能够活得精彩。对我来说，独自旅行的体验并非容易想到的孤独，反而像是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全身108000个毛孔 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 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 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 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不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两本你喜欢的书， 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

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汗是这样描述你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汗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

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和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就孤独且讨厌孤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逼迫自己享受孤独。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就好像在告诉我，你可能会孤独一辈子的，你最好适应这件事。后来有了陪伴我的人，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我更乐意和其他人说起，我也更愿意去回忆。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对下一次旅行都充满了期待。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愿意一起出发的人变多了，四个人旅行不如两个人轻便，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更愿意大家在一起。偶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缇娜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

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都好，看啥都美。苏式园林之美，必须深深沉浸去体验，方能体会一二。以至于很久以后，想起在拙政园闲逛的午后，依然会非常非常想念。啊，还有，苏州的灌汤包也好好吃。随后是杭州，虽然后来在杭州工作了好几年，但早已没了毕业旅行时初到杭州的喜悦。人挤人的西湖再也没去过几次，永远拥挤的武林广场更是我的黑名单。我喜欢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十八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立刻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
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她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以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和睦，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盛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

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计划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0集，在此之前，宝刚按照 QS9000 认证的要求，通过制定认证推进计划、质量培训、建立管理体系、加强专项技术应用、宝刚内审、BSI 专家3次审查等过程，确立了产品生产和质量体系。QS9000 认证为宝钢O5版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据此间专家说，世界著名汽车厂商的全球采购链在运行正常之时是很难打进的。作为供货商，在通过相关认证后，只有不断跟踪寻找时机，在其供应链条出现衔接危机时随时嵌入，才有机会立足。2001年8月，从遥远的亚平宁半岛传来喜讯，宝钢首批750吨O5版出口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制造公司，经冲压后无任何问题，使用后称质量之好令人惊讶。菲亚特公司是世界6大汽车制造公司之一，也是最挑剔的客户之一，他们的首肯使宝钢产品在欧洲登陆打开了一个通道。目前菲亚特公司已成为宝钢产品的固定用户。2001年9月，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向宝钢传来正式实验报告，确认宝钢提供的热镀锌汽车板和一种排号的双面电镀锌汽车板全部通过了其实验室小样检测，已完成向最新上市的帕萨特轿车生产供应汽车板的第一步认证。此前上海大众帕萨特轿车主要采用德国蒂森公司、日本川崎公司等世界大公司提供的汽车用板。宝钢早在几年前已向上海大众公司的桑塔纳轿车整车供货。另外，一汽大众、武汉神龙、广州本田等国内著名轿车生产厂都已成为宝钢的主要客户。2001年，宝钢生产各类汽车板已接近100万吨，

0: 一种高档欧五版首次超过十万吨。以桑塔纳轿车为例，每辆车的钢板用量占整车用材的60%，约500千克，而其中欧五版占有93千克。以此推算，每部车使用欧五版93千克，宝钢年销产欧五版10万吨，能制造多少部高级轿车？100多万辆。过去有人说，站在天安门上看长安街，满街都是进口车。现在我们有了宝钢，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高级轿车已基本实现国产化，中国轿车用钢的失地已基本被夺回。一位姓王的宝钢工人接受我采访时是打出租车来的。我问，宝钢人大多有私车了，你为什么不买？他说，
1: 桑塔纳车太普通了，我想买一辆帕萨特。帕车呀，明年开始大量使用宝钢面板，我在等着那一天，用自己生产的板子造出的车，坐着也舒坦。
0: 我在宝钢专程采访了陈玉山，这位70岁的瘦瘦老人是中国管线钢事业的奠基人。正是由于他和宝钢一群科技人员的决心努力，才使得中国大地悄悄地编织起了一个新型的运输网——管线网。什么是管线网？管线运输是世界上正在兴起的一种全新的运输形式，石油、天然气的长途传输莫不依赖于此。随着科技的发展，煤炭、矿石等等都将实现管道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净化环境，缓解路上交通，而且更加安全文明。目前正在施工的西气东输工程不就是管线网吗？实际上，我国的管线工程建设早就开始了。油田的石油、天然气的输送，工厂里的风、水、气的输送，城市里的煤气、水的输送等等，只不过范围小、运距短而已。在西方国家，管线运输早已成为继公路、铁路、航空之后的第四大运输系统。千里管线大动脉处处皆是，连啤酒、矿泉水、饮料等也通过细若神经般的管线通到了家家户户。而在我国，这一切都不再是梦想，因为我们有了宝钢。截至1996年，我国的高档管线钢全部依赖进口，我们生产的管线钢由于质量问题只能进行低压输送，成本大，效率低，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高压输送，对管线钢的要求极其苛刻，一点泄漏就会全线崩溃爆炸。由于没有此项技术，我们只得依赖进口，每年上百万吨，每吨价格在500至600美元之间。1989年宝钢二期工程，2050热轧机组投产后，具备了生产高等级管线钢的条件，随即引进日本、德国的生产工艺和化学配方，但试验结果、实物水平相差甚远。外国人告诉你的只是皮毛，真正的核心技术秘不是人。1990年，宝钢成立了以陈玉山为首的攻关小组。陈玉山1932年生，浙江萧山县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工艺系金镶专业，长期进行金属材质的研究。接受攻关任务时，他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宝钢怎能放闲这位老专家呢？做出了一个特殊决定，延期退休。那是他人生中最紧张的5年，他沉醉在无边无际的钢铁世界里，冲击韧性、曲墙比、抗氯化氢腐蚀、脱硫工艺、微态处理，骑着黄鱼车，带着4-5根每根重达80公斤的钢坯，在各个分厂的实验室里来回做实验，有时需要借助北京的仪器，为了携带方便，他把每根钢坯出闸成30公斤，一次带几十块，和徒弟一起抬上火车，到京后再搬运到实验室。 有一次

0: 北京站一位工作人员看着大汗淋漓的他嘲笑说，
1: 老同志，别人做钢铁生意都是用车皮，哪有你这样的。
0: 1800个日日夜夜，终于洞察了其中隐秘。宝钢管线钢的批量使用最早是在塔里木油田。1994年12月，国家在塔里木油田建设3条油气输送线路，进行世界招标。正在这时，陈玉山的成果出来了。于是油田的杨指挥亲自来到宝钢，经过再三考察试验，认为实物质量与日本等国不相上下，便决定进行批量使用。宝钢管线钢初次登台后，便在世界钢铁同行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由此也激发了一场国际间旷日持久的大竞争。首先是日本，长期以来日本的管线钢统治世界，由于产品紧俏，价格长期盘桓在每吨650美金左右，这其中的利润太丰厚了。宝钢产品出台后，他们公然说宝钢只能小批量生产，不具备大批生产的能力。陕京管线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建设的第一条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天然气输送工程，从陕西榆林到北京全线810公里，全部采用口径为660毫米、厚度为8.7毫米的高等级管线钢。由于质量标准高，国际影响大，所以工程指挥部的目光自然瞄向了日本人。日本的5家最具实力的钢铁企业立即送来400吨样品，宝钢不甘示弱，也马上炸出了750吨。日本人查看了宝钢的实物质量后大吃一惊，1996年4月正式开始招标。在宝钢产品咄咄逼人的比照下，日本人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价格，从每吨660美元、515美元、400美元直降到350美元，最后价格是每吨325美元。宝钢中标5万吨，与日本5大企业中标的总数正好相同。韩国的浦项公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为了遏制宝钢管线钢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占领中国市场，他们在2000年秋天向宝钢抛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杀手锏。西气东输工程将要全面启动，工程管道全长4200公里，管线由新疆塔里木至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带，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沿途多是沙漠戈壁、高山峻岭、深陷性黄土、大河大江、江南水网等复杂地质地貌，对管线钢的质量要求极其苛刻，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投资规模仅次于三峡的特大型工程，总投资达1500多亿，仅管线投资就达400多亿。该工程系中外合资，国际招标，完全市场化运作，对每一家投标企业都一视同仁，完全以质量和价格论取舍。为了争夺这一市场，中、日、韩3国均摩拳擦掌。2000年秋天，在北京的招标会上，日本的报价是每吨450美元，宝钢的报价是380美元，唯有浦项公司突发惊人之语，报出了天下最低价，每吨217美元。初闻这个价格，在场的人全懵了，都怀疑韩国代表出错了。因为在此之前，浦项公司向中国出口管线钢的售价每吨曾高达800美元左右，但看着韩国人镇定自若的样子，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日本人马上宣布退出。217美元，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超低价。据浦项公司年报，此类钢材的平均制造成本为每吨270美元，而中国西气东

运输工程所需的钢制要求更高，成本一应抬升。韩国人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低价争取合同，急跑报告，进而独占市场，然后再变相抬高价位。面对强敌，宝钢敢不敢应战？宝钢已经长大了，不仅有胆量有实力，而且更有主见。如果在价格上贸然跟进，一味降低，受损失的不仅是自己，而且会打乱整个世界管线钢市场。宝钢人清醒得很，他们坚持恪守健康的竞争规则，正常的参与国际竞标，果断报价295美元。韩国人惊呆了。最后在第一批10万吨招标份额中，浦项获得6万吨订单，而宝钢人则以每吨295美元拿到其余4万吨。西气东输工程的第一次招标以韩国的超低价竞标而结束，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中韩两国打了一个平手，商场如战场，围绕着西气东输的较量刚刚开始。几个月后，西气东输工程第二次国际招标，双方再战，共20万吨份额。宝钢仍以原价格迎战，却分得13万吨，而韩国不得不回到合理价格，却只拿到了5万吨订单。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次国际招标是中国入市后国内钢铁企业与国外巨头短兵相接的一次真正较量。宝钢的胜出对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另外，从经济意义上讲，中国市场也是最大的受惠方。过去由于中国没有高等级管线钢生产能力，浦项等国外企业向中国出口的管线钢售价每吨高达800美元。正是由于宝钢的异军突起，世界管线钢制造的巨头们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不得不频频降价。目前中国市场的管线钢价位已稳定在300美元以下。世纪末的一天，土耳其3家制管厂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宝钢，他们是来考察宝钢是否具备生产伊朗。土耳其输油工程所用 14.3 毫米规格 X65 热轧板卷的条件，此前他们已到世界多家钢铁厂进行国际招标。伊朗至土耳其之间的地质情况极为复杂，对管线钢要求特别苛刻，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得世界上不少大钢厂望而却步，主动放弃合同。宝钢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吗？宝钢人认真准备了方案，并让土耳其客人参观了刚刚投产的世界最先进的1580热轧生产线。6万吨合同签订了，几个月后，6万吨合格的土耳其管线钢如期装船起运，宝钢大名扬威中亚。1999年2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一次大会上讲到民族工业时，严肃地说，我国冶金企业引进了这么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什么到现在连冰箱面板也生产不出来？会场上一片寂静。宝钢副总经理郭连高脸上火辣辣，回来后马上传达，马上布置，家家有冰箱，可鲜有人了解冰箱面板背后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关心的是冰箱的制冷功能，很少有人关心所用什么板材，喷漆还是烤漆，光洁度怎么样。随着冰箱的普及和功能的稳定，人们开始关心其外表来了，期望越来越高。到世纪末的时候，大部分冰箱面板采用了热镀锌覆膜技术，那是一种高分子材料的有机膜，像镜子一样光洁。同样，对材质的硬度、抗拉强度、延伸力、屈服强度，特别是抗时效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家电业发展的潮流，这是市场的需要。但我国的钢铁业解决不了这些难题，只有大量的进口。海尔等多家家电制造企业严格恪守精品战略，

0: 宁肯不用国货，不能坏了名牌。有一个真实的钢铁笑话，冰箱用板大致分为面板、侧板、后板、底板和内用板等几大类，每类的质量要求也不一样。当然，面板的要求最高。中国生产的大量冷轧板由于不能用作面板，只能降级使用，用在内部、后部或底部等见不得人的地方，中国钢铁尴尬无言。实际上，宝钢从来也没有停歇，特别是三期工程设备投产以后，他们更是加快了追赶的步伐。在前期攻克冰箱内板和后板的基础上，于1998年攻克了侧板。1999年3月，宝钢专门成立了冰箱面板攻关小组。四个月后，冰箱面板堡垒告破。1999年底，50台用宝钢冷轧板生产的海尔大王子冰箱送到了北京，向国务院领导报喜。目前，宝钢在海尔的用量年年攀升，2001年订货10万吨，占海尔用钢的 70% 以上，而且绝大多数为高附加值产品。海尔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海尔对宝钢一往情深，宝钢是海尔在全球的最佳供应商。随着宝钢家电用钢产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四川长虹、广东格兰仕、珠海格力、山东小鸭等国内最知名的家电企业已把目光从国外抽了回来，盯准宝钢产品。特别是1550冷轧投产后，质量更上一层楼，所产各类家电用钢在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脑和各类小家电上已普遍应用，正在全面取代进口。同时，宝钢家电用钢还成功在欧美市场登陆，瑞典伊莱克斯、德国西门子、日本松下等国际著名家电企业已开始使用宝钢产品。目前，宝钢家电用板的年产量已超过110万吨。1998年，宝钢家电用钢的国内占有率为 22%， 2001年已上升至 42%。中国家电用钢的湿地正在全面恢复。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家用电器最大的制造市场，集聚了数百家大型制造企业。格兰仕微波炉每台重16公斤，其中钢材占10公斤，年用钢10万吨左右，仅2002年上半年就向宝钢订货3亿元。可口可乐、雪碧、健力宝、露露、椰风，这些人见人爱的饮品围绕在我们的左右，不仅爽快着我们的身心，还文明着我们的生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 及相应的炼胶、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6: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0000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7: 中国人了不起。
6: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8: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6: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8: 总有一天
7: 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6: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1集，生活节奏的加快，大量的农业果业产品需要深加工后保鲜、储存、转运，走向天涯海角。这一切最适宜的载体就是易拉罐。多年来，中国人所用的易拉罐多为进口货，而且全是铝制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的铝业制造技术有了根本提高，但电解铝耗电量非常浩大，铝制品比钢制品的成本要高出30%。而且随着钢铁轧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钢制易拉罐的成本还可以大大降低。钢制品不仅成本低、易回收，而且对身体无任何副作用，所以易拉罐的钢制化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方向。欧美等国市场的钢制易拉罐已流行了10多年，制作这种易拉罐的板材就是镀锡板，其厚度在 0.2 毫米左右，被称为冶金产品中的特级精品，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够生产。由于其对钢制的纯净度、耐腐蚀性、超伸冲性能以及对钢板性能的均衡性、表面尺寸精度和版型等要求极为严格，几十年以来在我国一直是空白。如此超薄的整块钢板被模型一次冲压成罐状，这么多的变形曲线，所有的棱槽处不能有丝毫的微纹，稍有微纹，内装的液体就会侵蚀生锈，这对钢铁的纯净要求已臻极限。如此精品钢铁的价格定然不菲，每吨7000元。我国每年进口镀锡板及马口铁的数量是多少？40万吨。1998年3月，在宝钢的一次大会上，董事长黎明说，
11: 夏天又要来了，又要发啤酒了，今年呢，我们一定要喝用咱们自己的镀锡板制作的啤酒。
0: 宝钢由此吹响了攻克镀锡板的号角。现任宝钢股份公司经理助理的陈守群当时是冷轧厂厂长，他说当时压力太大了，日本专家断言没有3-4年时间根本不可能成功，而董事长给我们的时间只有2-3个月。为了完成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由李俊博士为首的几个年轻人组成的科研小组 开始了火热的生活。他们详细剖析了进口镀锡板的

0: 性能，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模拟退火和平整实验，为试生产工艺参数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试制过程中，李俊不迷信日方提供的技术参数，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日本专家根据他们的经验设计了退火温度，但李俊通过自己的无数次对比试验得出结论，由于机组各异，日方设计的退火温度过低，于是他果断地提高了退火温度，并对连退工艺参数进行了大胆调试，终于在五月底炸出了第一卷合格的镀锡板。该项目从立项到研发成功再到投入生产只用了3个月时间。日本专家看着这个叫李俊的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说，
1: 中国人太可怕了。
0: 1998年6月10日，由宝钢自己研制生产的首卷9.4吨高等级镀锡板终于在上海宝益制罐有限公司冲压出27万只易拉罐，并送往青岛啤酒厂灌装啤酒。宝钢镀锡板由此开始大批量生产，国产易拉罐从此走进国人生活。读者朋友，不知有没有注意，你目前使用的易拉罐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铝制品，一部分是钢制品。凡钢制品都在罐体的某个部位写着一个钢字，这就是宝钢的产品。中国人终于用上了自己的易拉罐。打开你的电脑或电视，凝视屏幕，你会发现屏幕里有一层浅浅的方格状底纹，那是显像管阴照网板。这是一种薄如蝉翼般的特殊冷轧板，这是钢铁极品中的极品。任何电子屏幕显示器的成像过程都必须依靠这张特殊的钢网板。钢铁术语中称这种网板钢叫阴照带钢。这是一种工艺特殊复杂的超低碳钢，对表面质量的要求与照相的底片毫无二致，即使在高倍显微镜下也不能看到颗粒状。对尺寸精度的要求是，整卷数百米长钢板的厚薄差度最大值为 0.005 毫米。另外，对其磁性、脱气性、力学性、时效性等等都有严格的限定。目前，世界上只有日本、德国2家能生产此类产品。这个项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列为我国冶金系统8大难题之首。在75、85期间，国家曾安排数亿资金进行攻克，但始终未获成功。随着电脑、电视等电子显像产品的飞速普及，阴照带钢的需求量不言而喻。目前，我国每年需进口阴照带钢2.5万吨以上，每吨的价格在20000元左右。宝钢冷轧厂处理系统首席工程师李俊博士对这个课题已经苦思良久了。几年来，他通过各种途径对该产品的生产及使用情况进行了大量调研，并对各种样品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分析。对连续退火工艺的长期生产实践，使他认识到生产阴照带钢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就是一次冷轧带钢的版型改善问题。他发现冷轧硬化的带钢不仅在再结晶退火温度上，而且在再结晶退火温度以下经过连续退火机组，对版型也有所改善。于是他豁然开朗，进行进一步研究，终于找出了冷轧尺寸精度、冷轧前工序的原料供应、表面质量等几个难点症结。国外都是采用高精度的20滚森吉米尔轧机进行二次冷轧，而李俊首先考虑的是冷轧工艺条件的最佳化和稳定问题。为确保阴照带钢尺寸精度，他在现有软质镀锡板生产工艺参数的基础上，通过大批量软质镀锡板工艺实验，摸索出了最佳的技术参数。2001年5月开始，李俊携带试轧出的50张40公斤重的网板 到国内几家电子网板厂进行游说，试图说服他们对自己的成果进行生产试验，但几家网板厂根本不相信。十多年了，各研究机构现场试验了数百次都不成功，难道这个毛头小伙子有什么奇异的手段？现场试验生产是一个精密繁杂的过程，需要对网板的脱脂性、涂胶性、曝光性、显影性、腐蚀性等数十道工序进行缜密的检测，谁愿意进行这些繁重而又无效的劳动呢？李俊不甘心，继续上门游说，最后对方无奈对他说，如果试验，一切费用由他来支付。李俊想，我花几年功夫投巨资研制的产品，免费供你们做实验，没想到你们还收费。没有办法，李俊只得在当地借了15000元送给厂方作为试验费用。2001年底，试验有了结果，李俊从试验品中选出30张网板，进一步加工，送到四川长虹电视机厂，制作了30台长虹彩电。检测证明图像清晰，与进口网板无异，石破天惊。世界最大的网板制造厂韩国 LGM 公司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与中方联系，热切希望进行合作。因为李俊研制的杂质工艺比日德两国的工艺更简洁实用，成本可降低 50% 以上。我在宝钢专门采访李俊，他来自江西宁都的一个穷山沟，从小放牛，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工业大学材料系，在那里读完了本科和硕士课程，后来又考取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加压系博士研究生。这是个从清贫中走出来的学者，到上海已经近10年了，繁华的都市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他没有别的爱好，钢铁是他的全部世界。已经37岁了，已到了发胖的年龄，但他仍然没有半点发福的迹象。清瘦的身材，站在长江口，江风吹来，单薄的衬衫裹在身上，根根肋骨历历可数。我在宝钢采访了若干个有突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发胖的，都是精精瘦瘦，体重仅仅100多斤，因为他们负荷太重，心事太多，熬夜太深。普通人心里宽宽的，营养又好，每天白酒啤酒喝着，大鱼大虾吃着，自然发胖。而我们的科技精英们，每天15个小时的工作，吃饭没有规律，不喝酒，多抽烟，梦中也是数字图形，怎能不瘦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正是他们生命的光焰，独照着我们科学和文明的天空，正是他们瘦弱的肩膀，刚健的肋骨，支撑着中国科学的大厦。当我们大多数人安逸在灯红酒绿中享受时，他们却在长江边的枯灯长夜中进行着春去冬来的试验。我们看不见他们，只有星星如灯，日月如眼，在陪伴着他们，凝视着他们。鲜花、掌声、流行音乐、舞蹈、高尔夫球，这些都是文明的装饰，表面的美丽都不是社会的主干躯体，都是经济和科技大树上长出的杂碎的小花。没有这些小花，这个时代可能显得不够浪漫，而没有躯干，没有科技，这个世界就是满目灰暗，一派混乱。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不要本末倒置。歌星们可以扭着屁股，露着肚脐，尽情地跳，可以走穴，可以一夜100万。但人们的视线啊，不要被这些五彩的霓虹灯迷失。我们要清楚，支撑这个时代稳定和发展的定海神针，正是那些深夜枯灯下静坐苦思的知识分子、科技精英，正是他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先进的、丰厚的物质基础，才有了大地的丰收，才有了丰收大田里的花花草草，才有了花花草草里蛐蛐的吟唱，蝴蝶的翩跹。 2001年，宝钢的石油钻杆产量首次突破一万吨，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至35%，而仅仅几年前，我国油田使用的钻杆基本依赖进口。宝钢钻杆是宝钢高等级钢材产品的代表品种，在钻杆焊缝冲击工、工具接头纵向冲击工等多项质量指标上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目前宝钢钻杆在中国国内塔里木、大庆、胜利、克拉玛依等大油田和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油田里正在广泛使用。对宝钢钻杆最严格的一次市场考验是在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塔里木油田。宝钢提供的 S135 钻杆连续打出6口5000米以上的深井，其中一口为6333米的超深井，累计钻探深度达3.3万米，整套钻杆仍然没有一根损坏。而一般进口钻杆累计钻探深度达2.25米就需要降级使用。与此同时，宝钢石油套管的年产量已超过60万吨。至此，中国石油工业完全告别依赖进口的时代，宝钢钻杆和套管已在世界上确立了自己特别的地位，赢得了特殊的声誉。2002年6月，中国冶金代表团到美国考察钢铁市场，在美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休斯顿地区接触了不少用户和中间商，他们一致反映宝钢的石油钻杆和套管比新日铁、浦项的同类产品质量更好，希望宝钢能进一步多多供应。据悉，宝钢的石油钻杆和套管由于国内市场紧俏，供不应求，每年只有10%的产品出口，去年仅供美国市场就达7万吨，2002年上半年出口又达4万吨。宝钢的世界市场海一样浩瀚，军工所有的特宽特厚板长期以来是我国国防建设的大难题，某些特殊用板由于国外技术保密限制进口，而我国落后的冶炼和轧机水平又不能生产，给国防建设造成了不少隐患。据说我国海军某些核潜艇的头部因没有足够合适的宽厚钢板，只得用3块钢板焊接。最近经国务院批准，宝钢正在投资50多亿上马一套最先进的5米级宽厚板轧机，在解决大型管线、造船、工程机械、大型容器制造用钢的同时，兼顾解决军事用特殊板，如建造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用板，以及将来建造航空母舰用板。宝钢实实在在是共和国的钢铁支柱。目前宝钢的产品已覆盖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它提供的钢材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大厦中最尖端最广泛的原材料，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用钢、航空航天用钢、石油行业用钢、造船行业用钢、电子行业用钢、食品包装行业用钢、民用建筑用钢、家电用钢以及多种用途的不锈钢和特殊异形材生产基地。宝钢在研制大量国民经济用钢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钢铁试验。受美国世贸大楼高温坍塌的启示，宝钢正在组织研究耐高温钢，即使加热到600多度成为暗红色，钢结构本身的强度仍不低于其原有强度的2/3。为了减少空调等家用电器与内芯设备的共振性，技术人员正在研制一种无振动钢。钢铁装饰品的表面被抚摸后易留下手纹，科研人员也在研究一种无手纹钢。还有钢制餐具炊具，最忌传染病菌，近日一种无细菌钢正在呼之欲出。宝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试验室，宝钢初建的时候沿长江岸边全是土坝，宝钢地区地势低洼，海拔只有3.5米， 而长江高潮位时能接近海拔6米，一旦涛卷大坝，水涌。

0: 岸修筑了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坚固大坝。2002年初秋，我在宝钢采访，晚饭后，我经常踩着这条高出江面10多米的大坝来回散步。坝基数10米宽，坝顶是宽宽的水泥路，坝内是钢筋水泥阶梯，像排骨一样横列在海面以上。再往上是一片片用钢筋水泥特制的扭弓字状块体，密密麻麻的，像集集。大潮袭来时可以碎浪消浪，钢铁大坝锁长江，固若金汤，安然无恙。黎明说，这条大坝完工后，整个台风季节也能睡稳觉了。宝钢大坝如此，长江沿线也大致如此。1998年长江大水过后，沿线各地为了万无一失，都在使用钢筋水泥筑建大坝。三峡截流是世界第一坝，不更是钢铁铸就的壁垒吗？市场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在法律轨道上的唯利是图，它奉行的是最伟大的价值规律，它必然会毫不顾忌地想方设法地跨越影响它通畅前行的一切藩篱，包括文化、习俗、政治体制、信仰奉守、贸易保护、关税壁垒，去渗透，去围攻，进而把一切围城全部融化坍塌，变成一个市场的海洋。钢铁已经完全市场化。我到原冶金部采访，这个建国后被称为重工业各部中分量最重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先是由冶金部改成冶金局，而后又改成冶金协会，已经完全失去了政府行政审批职能。往日威严的冶金部大楼现在正进行房屋出租，市场已淹没一切，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大企业、大集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

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曾经

困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跳槽呢也分很多种，也是一个技术活，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在跳槽之后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关于跳槽的这些门道，丽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在一个公司干多久跳槽最合适。一般呢，在一家公司待多长时间才适合跳槽呢？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经验的职场人士分析，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工作3到5年，如果说职位没有上升，薪资没有大幅度的上涨，应该考虑内部转岗或者是外部跳槽来实现增值，否则呢，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不进则退。不管是同行同岗还是说跨行换岗，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第一年往往是打酱油的熟悉过程，第二年呢才能够慢慢的进入角色，真正融入企业文化，熟悉自己产品的内涵，经过前2年的积累，到了第三年才会真正的出成绩，当然呢也是职位和薪资提高的关键时期。3年也是大多数正规企业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期限，如果说被公司认可，那么接下来呢至少是3年的合同续签。如果说个人表现很优异，到了第三年没有获得职位的提升，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的合同到期的日期选择不续约，毕竟做生不如做熟，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第4年第5年的时候看看能否有提升的机会，说不定呢公司的领导只是希望再考察1年，到了第4或者第5年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评级而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你有幸在第4或第5年被内部提拔，那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仍旧以3到5年为限，为自己设定下一个提升的目标。 如果到了第四或者第五年，自己的成绩仍旧很突出，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薪水，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跳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成了瓶颈，而且呢，个人的求胜欲望和上进心仍旧是处于高点的。这个时候跳槽，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也可以继续延续个人的求胜欲望。如果说选择混日子或者是安于现状，那么你将会面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险时刻。因为缺乏更高的发展空间，

将会慢慢的削弱个人的求胜欲望，时间呢也会慢慢的钝化个人的上进心。一旦这样的日子持续超过两年，一个人的锐气就被磨平了，再想拾起当年的雄风就很难了。这样的状态去跳槽，那么你很难有信心去博一个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因为企业更喜欢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力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上，一旦错过了3到5年的黄金跳槽期，员工对于安逸的需求大于上进求胜的欲望。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琐事的负担，人的惰性将会越来越束缚内心，最终呢，就会沦为朝九晚五混日子的上班族。3到5年，尤其是在第4年或者第5年，员工刚刚过了对原单位的新鲜感，待腻了老环境，这个时候跳槽到一个新的环境，将会继续刺激自己的创造思维。员工很难继续吃老本，那么只能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这样呢进一步巩固个人的能力，与企业还是与自己都是一个双赢的时刻。跳槽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跳槽时间不同，收获也将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跳槽时间呢？首先选择行情启动的初期。如果说在行情启动初期起跳，机会就会大于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新的公司、新的职位、新的老板。万一跳槽之后不可心，那么还有机会再做选择。如果是在行情末期，职场已经从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逐渐进入到尾声，变淡变冷，这个时候起跳啊，虽然看起来职位还不少，但是呢适合自己的职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万一起跳之后落不下去，那么风险将会大于机会，再回头的时候选择余地也已经很小了。所以啊，2月和8月开始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就是选择大事来临的时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职场有2次行情启动，一个呢是春季的2到4月，这个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一些上一年工作不如意或者是准备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人开始纷纷起跳。再一个就是8月到10月，在应届毕业生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的感召下，一些职场人士呢也随波逐流，使职场形成了一股大潮，为跳槽转行创造了良机。在为毕业生准备的各种招聘会上，会有很多公司趁机选择中高人才。第三，选择自己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机。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候跳槽或者是转行，将会为你带来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去年8月，人力资源一枝独秀，招聘火热，如果你的职位目标是人力资源，那么提升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很多的人在职业顾问的辅导下转行做了人力资源，或者是跳槽提升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而软件工程师却恰在此时开始疲软，职位需求持平，而职位供应也在下降。如果说你不知道内情，盲目地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抢手货，行情火爆，随时可以跳槽，那么你就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后，选择适合所在行业的时间。每个行业都有季节性，如果你选择跳槽或者是转行，都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时间因素。比如说学校招聘呢，都是在寒暑假开学的前10天左右基本能定员，这个时候各个学校准备跳槽的老师会来一个大换防，你要是跳槽大军也能够找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说你在2个学期之间跳，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自己呢也会因为各个学校都已经定员而处境困难。另外要关注应聘企业的文化，从而判断出企业的环境是否公平，也可以判断出如果入职这家企业，上升通道中是否有被限制的因素，避免因为急于找到工作而上当受骗。进入某个公司呢，也不要盲目的欢喜，要谨慎的观察思考有没有投错公司。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很多小仙女们在后台留言问，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年轻貌美的，身材有料的，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呢？其实都不是，男人最喜欢气质干净的女人，而且呢，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都是如此。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干净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这样的女人好似一本书，久看不厌，每次呢都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来。仪表干净的女人最耐看。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的确，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指甲，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一个人的仪表呢，就是一个人的隐形明信片。以貌取人并不肤浅，如果你整日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褶皱不合体的衣服，脏兮兮的布鞋，那么你高喊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更像是心虚。就像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仪表干净并不是号召女人们素面朝天，而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也许呢，初看并不惊讶，却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来源于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仪表干净的女人魅力在于，她们需要特别自律向上，才能一直保持着优雅得体，举止有度。注重仪容的人，无论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落落大方。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房间干净的女人最有福气。真正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会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洁净，而只顾自己表面干净的女人本质上还是邋遢。房间的干净呢，能带给人极度的舒适，而爱整理房间的女人，她们对生活常怀有热忱和希望，福气自然纷至沓来。正如庄子所说，虚室生白，吉祥直至，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才会不断的出现。身处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烦恼自然也减少了很多。成功幸福人士的家庭往往都有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疏朗有序。也许你会说，有钱人家的女人会花钱请保姆呀，但其实一家的整洁绝不是保姆收拾出来的，而是女主人要求出来的。爱干净的女人无论处于何处都善于打理一切，让人觉得很舒服，赏心悦目。她们聪明勤劳，丈夫在心里依靠她，孩子嘴上也称她有福。她们身上带有一股向上的朝气，自然财源滚滚，福气满满。内心干净的女人最珍贵。孟德斯鸠说，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更是如此。内心干净是删繁就简，专注自己，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内心干净的女人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经历过世间冷暖，依然保有内心的澄澈。 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害过、痛过，依旧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样的女人才最让人动容。她知道自己所见所学，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坚定，不眼热权势，厌慕富贵，活得纯粹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岁月从来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开恩。四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四十之后的样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所谓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心灵干净，做事自然坦荡，不畏人言，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这样的女人气质干净迷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契诃夫曾经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来源于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会有香气。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仍能心无尘埃，无论见过多少阴暗险恶，仍然能够温良慈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十五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十五日发生过什么事。756年七月十五日，唐朝马嵬之变，杨贵妃被迫自缢。762年七月十五日，唐朝唐肃宗李亨逝世。1907年七月十五日，清末志士秋瑾英王就义。1916年七月十五日，威廉·波音创建太平洋飞机制造公司。1934年七月十五日，美国大陆航空正式开航。1949年七月十五日，工人日报创刊。1953年七月十五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1954年七月十五日，波音707原型机首飞。1971年七月十五日，豪华客轮伊丽莎白皇后号抵达香港。2005年七月十五日，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七月十五日，万里逝世。2017年七月十五日，北京到新疆高速公路贯通。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1907年，山阴县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一位脚戴镣铐、双手被反缚的女子被押至刑场。人们不知她从事何业，所犯何罪，并未展现多少同情。他们更不知道，这位出身望族、21岁嫁首富、32岁从容赴死的女子，是希望以血溅轩辕，唤醒沉睡的民众。他死后，他的遗骸历经10次迁葬，墓碑由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一双儿女继承母志，续写不朽传奇。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她就是中国女性革命先驱秋瑾。说实话，我还真和她有点特殊的故事。因为做我们这行业的人都知道，从小呢要接触很多的文学稿件，想当年啊，有一篇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那是多骄傲的事儿。当时那一篇作品题目就叫做秋瑾。来了解一下她的故事。1875年，秋瑾呢是出生于福建省的一个官宦世家，自幼聪慧，在开明父亲的支持之下呢，随兄长从小在私塾读书。11岁的时候，他开始填词作句，已经是偶成小诗，清律可诵。1890年，父亲调任湖南常德，15岁的秋瑾随同前往。这位长相清秀的大家闺秀，心中却是激荡着一股不让须眉的豪情壮志。他拜师习武，骑马射箭，舞刀弄剑，这些方面技艺是日益精湛。然而即便接受了这样不寻常的教育，秋瑾也依然难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安排。1896年，21岁的她凤冠霞帔，嫁给了湘潭首富之子王庭筠。婚后虽然说生活条件很不错，锦衣玉食，可秋瑾的精神苦闷却是与日俱增。丈夫王庭筠呢，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沾的纨绔子弟，俩人志趣不合，秋瑾深陷婚姻牢笼，郁郁寡欢。后来她在著名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中痛斥，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的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应了。1902年，秋瑾随夫赴京，广阔天地让他接触了许多新潮思想。他不再囿于婚姻的不幸，完成了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惊人蜕变。秋瑾积极倡导男女平权，为女性觉醒奔走呼号。1904年，他冲破家庭重重阻挠，毅然决然东渡日本留学。 满怀豪情的他呢，毅然剪去长发，腰配小刀，以邱敬雄之名出现在东京实践女校的新生名册上。不久，秋瑾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首位女性会员。1906年，因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秋瑾与陈天华等人愤然号召留学生回国。在一次公开演讲当中，他猛地从靴筒中拔出寒光闪闪的日本刀，慷慨陈词说，要走的走，要留的留，但若有人将来投降满清，卖友求荣，便吃我一刀。其凛然之气啊，令在场者无不震撼。回国之后呢，秋瑾创办了中国女报，以白话文写作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然而守旧势力诋毁她穿着男装四处奔走，污蔑她是被革命党蒙蔽的坏女人。这条路注定是荆棘密布的，孤独异常的，但她始终坚定不移。1907年，秋瑾回到绍兴，接替徐锡麟担任大通学堂督办。他和徐锡麟约定这晚同时起义，可随着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英勇就义，秋瑾的身份暴露。绍兴知府桂福立即下令缉拿秋瑾，任务落在了山阴县令李中岳手上。李中岳啊，十分敬重秋瑾的才学和气节，故意拖延时间，希望她能够趁机逃脱。与此同时，她的闺蜜王碧华也在上海法租界为她安排了秘密住处。然而秋瑾却断然拒绝离开，这位看似柔弱的女流表现了和谭嗣同一样的视死如归和英勇无畏。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果牺牲我一人，令成功提早5年，减少1000人牺牲，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原来他早已抱定必死之心，拼将10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种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他坦然面对最后的时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秋瑾被捕后呢，李中岳仍然对他礼遇有加，这引发了贵福的强烈不满。贵福换人审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未透露半点机密，留下的唯一供词仅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1907年7月15号，秋瑾在山阴县宣亭口英勇就义，年仅32岁。围观的人群当中，叹息者有之，麻木者有之，甚至不乏幸灾乐祸的哄笑者。这赤裸裸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劣根性，那就是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后来鲁迅在小说《药》中以革命党人夏瑜之名隐喻秋瑾，烈士滚烫的热血竟然被愚昧民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引，争先恐后向刽子手预定，这是何等的悲哀和讽刺。但秋瑾用年轻的生命终究如惊雷一般震撼了死寂的社会，引发了强烈的舆论海啸。他离世后，遗体竟历经十次迁葬，最终安息于杭州西湖孤山西岭桥畔。墓碑上是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巾帼英雄”。秋瑾起义时，儿子年仅12岁，女儿年仅6岁。这对失去母亲的兄妹在成长当中将悲痛化为力量，用行动续写着母亲的传奇。他的儿子王元德曾资助教员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并且亲力建立湘潭医院惠泽湘子。1950年他深明大义，将全部产业捐献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且担任湖南省首任工商联主任委员。女儿呢叫王灿芝，1926年考入纽约大学航空工程系，立志航空救国。1931年他亲自驾机参与淞沪抗战侦察任务，被誉为中国首位女飞行员，后担任航空教授。秋瑾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壮烈。秋风秋雨愁煞人，愁的是家国破碎，同胞未醒，拼将十万头颅血，换来的是乾坤扭转，星火燎原。秋瑾以令人震撼的勇气和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精神，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侠骨丹心照汗青，剑湖精神永长存。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历史上与7月15号有关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来锁定在2017年7月15号，世界上穿越沙漠戈壁最长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路段在历史上的今天上午同时通车，标志着北京新疆实现全程高速，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里程缩短近1300公里。历史上的今天通车的三个路段呢，一共是1243公里，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临河至白疙瘩段930公里，这是我国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 甘肃省白疙瘩至明水段134公里，新疆自治区明水至哈密段178公里，工程穿越戈壁乌兰察布和腾格里和巴丹吉林荒漠地区以及无人区。京新高速是世界上穿越沙漠戈壁最长的高速公路，中途穿越数百公里的无人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信，没有人烟。在这片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戈壁滩上，这个世界之最是怎样完成的呢？930公里的京新高速临白段位于内蒙古西部，世界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线路通过的额济纳旗素有风起额济纳、沙落北京城之说，这是沙尘暴的源头。八级以上大风、沙尘暴、扬沙天气82到142天，线路多处途经无人区，没有水，这是施工进程当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施工队聘请专业人员在工地方圆十几公里勘测打井，多数是枯井，偶尔打出来的水井啊，水中的杂质和矿物质严重超标。而找到了最近的水源又没有路，施工人员专门修建拉水便道，开车来回10个小时150多公里才能拉回一车水。没有通讯信号，施工人员曾爬遍标段境内的所有山丘，只在最高的山丘上发现微弱信号。后来虽然建立了通讯基站，但是一刮大风就断网。刚进入工地没有宿舍，建设者们只能住在帐篷里，夜里经常被大风吹。他们在戈壁上挖了几米深的大坑，把帐篷扎在大坑里防风。冬季最低温度达到-30多度，夏季最高温度达到40度以上，地表温度近70多度。说来就来的沙尘暴更是让人猝不及防。没有路，施工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珠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 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 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四千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厂，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3: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

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是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健康在这里等候，
4: 生命在这里延伸，
3: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4: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3: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4: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3: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 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1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随着伏前贴的有序推进，三伏天最关键的节点初伏即将到来。7月15号，连云港市中医院将迎来本年度三伏贴的首个贴敷高峰。2026年三伏贴由治胃病科统筹，院内多科室共同协作，共设5个贴敷阶段，伏前7月6号至7月14号，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3号，闰中伏8月4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2号。贴敷地点：海州院区2号楼1楼。连云院区门诊2楼名医堂治疗室208。三伏贴主要适用于体内阳气不足、寒气偏重者，具体疾病为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炎等，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慢性咽炎等，风湿性疾病、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肩腰腿痛等，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胃痛、腹痛、腹泻、小儿消化不良、反复腹胀腹痛、厌食、肠系膜淋巴结炎等，妇科疾病、痛经、月经不调、下焦虚寒、慢性盆腔痛等，治胃病亚健康调理，如体虚易感冒、经常四肢寒冷怕凉的阳虚体寒等亚健康状态，除湿贴体内湿气偏重的痰湿体质人群，润目贴、赤疲劳、干眼症等。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医院严选道地药材，坚持现配现用，确保药力纯粹精良，请有需要的市民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按期贴敷。
11: 星辰悦动力，
1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1: 话题有热议，
1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1: 港城最头条，
14: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1: 资讯新鲜报，
14: 来关注网络
11: 记者在现场，
1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1: 热线再追踪，
15: 做热门线路，
1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
1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根据咱们省气象台宣布啊，昨天呢是7月14号，咱们江苏全省就正式出梅了。那么今天7月15号啊，就正式入伏了。那2026啊，这个三伏呢一共是40天，这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呢是8月14号至8月23号。那根据咱们连云港市气象台呢，今天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这两天呢，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台风巴威的情况啊。现在呢，台风巴威已经是彻底的过去了，成为了过去式。但是，随后的一些像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暴晒的情况啊，或者是降雨啊，还是会不断的出现这种情况。那像今天白天到夜里，就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是26度到31度。16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25度到31度。17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4级，气温24度到29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在今天这个环节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暖心事儿啊，凡人善举，用赤诚善意啊，温暖咱们大港城。这个事儿呢，还得从这个台风巴威影响期间说起啊。说是赣榆区一个商场内，有一位外卖骑手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场暖心救助。在7月12号的时候呢，赣榆区一个商场内，一位老人啊背着个小女孩，神情慌乱无助，手足无措。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在现场接单的外卖骑手王左帅啊，他敏锐地察觉到老人的异常，立刻快步上前啊，主动询问，问这大爷是不是需要帮忙。那老人带着孩子啊，这很着急，然后又是用哭腔就说，哎呀，孩子突然晕倒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得知孩子是突发晕厥啊，急需送医院救治。这个时候呢，又正好是午间车流高峰，商场到医院这一路是车流密集，路段拥堵，特别容易延误最佳的救治时机。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呢，王左帅立刻决定放弃订单，火速救人。他说，别慌啊，快上我的车，我送你们去医院。他迅速向外卖站点及平安骑手联盟报备了这个突发情况，而站点的工作人员们也是全力支持他，跟他说啊，你放心，订单我们全部处理，咱们先救人，外卖箱交给我们看管。那么在这一句句暖心的嘱托的 之下啊，暖心接力即刻开启。他卸下自己的装备啊，载起祖孙二人，王佐算的是疾驰穿梭在城区的干道、后宫路、新建路、黄海大道、华中路，熟悉的街道呢，成为了守护生命的绿色通道。他全程仅用了3分钟，就顺利的把祖孙二人送到了赣榆区中医院急诊室，确认孩子顺利的接受救治之后呢，王佐帅默默的离开。随后呢，赣榆公安分局青口派出所的民警也赶到医院跟进核实情况，并向王佐帅归还了他的外卖箱。据了解呢，小女孩因为送医及时已经脱离了危险，而女孩的家属呢也是专程将锦旗送到了外卖站点，当面致谢骑手王佐帅。7月13号呢，赣榆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对王佐帅挺身而出的行为进行了专项表彰，高度赞扬他临危相助、传递温暖的善举。另外呢，公安局交警支队赣榆大队也对王佐帅本次紧急救人途中产生的交通违法不予处罚。我们说以温情执法守护凡人善意，也是让好人行善没有后顾之忧嘛。而且王佐帅的暖心救人的事迹也是刷屏了社交平台，广大网友啊也是纷纷留言点赞啊，致谢这位平凡英雄。可是面对赞誉，王佐帅谦逊地说啊，如果换成任何人啊，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这只是一件自己应该做的小事儿。我们说呢，真是凡人微光汇聚星河啊，点滴善意温暖港城。我们要为王佐帅点赞啊，王佐帅你真帅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省运时刻。7月14号，咱们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高尔夫球男子组决赛在花果山国际高尔夫球场举行，连云港代表队表现出色，拿下了男子甲组、乙组个人项目的双冠军，同时斩获 A 组、乙组、丙组三项团体赛的第二名。至此啊，为期5天的青少年部高尔夫球比赛圆满收官。

0: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新沂河上游落马湖丈山闸近日呢开闸泄洪，导致新沂河水位持续上升，截至11号十时已经是达到了4.1米。那么为了保障船闸的安全运行，新沂河船闸在7月11号12时正式停航。那么停航前后呢，船闸也积极的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船闸和船舶安全。那么截至7月13号啊，新沂河水位是4.5米，新沂河船闸还是处在停航状态，船闸上下行待闸船舶14艘，船队1队。经巡查呢，沂南沂北船闸闸室中线到上下游第一个靠船墩，船闸设施设备无损坏，船闸运行平稳，船舶也是安全待闸。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也发现了铁路12306啊，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咱们就以7月20号凌晨2点50的 K388 次列车为例，如果是以前啊，咱们这个乘车提示语会收到一条请您务必注意时间，那么现在的升级版就变成了请您于7月19号晚提前到站候车，这就更加的直白清晰了。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优化升级呢？12306的工作人员就解释啊，因为车次时刻呢采用的是24小时制的标注，很多人呢往往就是搞不清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之前也会有旅客拨打12306咨询，但还是有不少旅客误车，所以呢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我们也搜索发现啊，此前也真的是多地都出现过旅客购买了凌晨的火车票，却误以为是下午发车，到了火车站还在那等着呢，才发现哎，这车怎么人家半夜就走了的这样的情况。看到这种傻瓜式的提示语啊，网友们也是纷纷打趣说，这铁路部门也真是操碎了心，12306也是被搞得没招了啊，写得这么清楚不能再怪平台了吧，是吧？那当然也是啊，您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的确不能赖人家12306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 92.7

0: 一年了。那这一年来啊，物业服务的透明度、公共收益的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的绿色通道都在不断的提高、规范，还有优化。那么目前群众的投诉量啊也是不断下降，全市已经有965个小区上线了智慧物业服务平台，那么这个上线率啊达到了 73.3%。那么自从去年6月起啊，我是针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等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专项整治，主要是推动物业服务的质效持续改善。那么截止到今年6月底啊，我市共有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964个，其中呢有763个成立了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占比呢是 79.15%。 在专项整治中啊，也制定了统一的物业服务信息标准化公示模板，包括物业管理的区域情况啊、物业服务内容、收费信息、履职情况，还有物业费的收支啊、物业共有部分的经营情况，以及公共水电费分摊、还有维修资金等等内容。这些都要求各小区啊在醒目位置向广大业主啊进行公示，并且接受业主的监督。同时呢，还出台了关于建立连云港市住宅项目公共收益账户服务平台的指导意见。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有972个小区开设了透明账户，已经实际归集公共收益2672万元，促进公开透明，帮助广大业主理清小区公共收益的这笔账。制定连云港市市区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使用目录和操作流程试行，主要是对像这个屋面啊、外墙防水严重损坏、造成严重渗漏等七种应急维修的情况适用于这个绿色通道，操作流程呢也是进一步简化。今年一月到六月，全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物业管理类的工单是15953件，同比呢下降了18.59%。此外呢，还开发了全市统一的智慧物业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依托我的连云港 APP 增设了我的物业板块。业主呢，经过实名认证，可以用小区实现小区公共事务，可以用手机啊来实现小区的公共事务线上的表决啊、投票啊，评价物业服务满意度啊，了解小区公共收益收支，查询物业维修资金情况，查看小区公开公示信息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市也将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在物业管理工作中的职责任务，联动规范行业行为，共同守护业主权益。同时呢，强化物业服务履约监管，对服务不达标的小区物业会限期整改啊，逾期不改的就会给予通报、扣减信用分，重点监管，也促使物业服务企业能够合规经营、诚信履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个夏季到来，天气越发的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就很让人头疼。每次出门啊，恨不得全副武装，裹的是严严实实，就露一双眼睛。毕竟大家都怕这个晒黑啊，晒伤。

0: 张啊，更担心这个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全网最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这个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这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了。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帮您的护肤做减法。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0%，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这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如一支啊。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支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2大支，而且每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1: 神奇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